0: 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冲煮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到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麾下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做这款产品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它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麦。
2: 我是杨毅。
0: 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2: 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20时至21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的局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
0: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0: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东南风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96，属于凉的级别。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0: 回来了。
2: 我今天是在广告期间啊，就是不小心，真的一个不小心，不是说刻意的，就是刷到了昨天，在 baby 的节目里面大家夸我的信息。这一个不小心看见的。
0: 你哎，我跟你讲，确实如此，是往上翻了那5分钟之后，昨天有没有发信息？
2: 你说我这个闲吧，我确实也很忙，早高峰2个小时时间，我们还要有资讯，
0: 对，
2: 这个是还要跟大家互动，那么紧凑，
0: 我们要看昨天留言呢，
2: 那你说
0: 每一条都要回复到吗？
2: 不对，你要说我真的是纯忙吧，就是我也真闲，我翻个5分钟，我翻，昨天晚上节目大家啥评论？有人夸我们是吧？
0: 小鱼这条信息蹦出来了，
2: 他说。
0: 应该
2: 是他的对象，应该是 Q baby，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
2: 我听起来就这句不是跟老杨说的。
0: 对对，
2: 他说麦姐真比你强，
0: 怎么着？
2: 起码他不轻易唱歌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早节目现在唱的不多，你知道吧？
2: 确实就是代班，哪怕我代班晚班的时候，
0: 代班我们俩也是基本上收着的。
2: 要不是这朋友
0: 信息量大一些，
2: 对，一直说，
0: 来
2: 一首吧，就少点快乐，没有 Q baby， 那是我一时就是那个好胜心起来了，
0: 咱得来
2: 了，我最后跟大家唱了一下，
0: 对，
2: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是不藏了，约了是要唱歌了，
0: 这个实力是摁不住了，你知道吧？
2: 为什么今天要唱歌呢？
0: 来呗。
2: 第一呢，是我们早高峰好久没有唱歌了。
0: 是。
2: 就是我好久也没有去 KTV 了。
0: 关键还有一个。
2: 这不是最关键的。
0: 跟麦姐唱歌，你知道吧？
2: 冯
0: 潇陪不住啊。这就跟
2: 我唱歌，我唱歌，王腾霄得去小孩桌坐着。
0: 对，大人谁唱那样行是吧？
2: 是我唱歌，就是跟这个咱男听友打篮球一样，王腾霄得去小孩桌坐着。
0: 小孩，儿童组是吧？
2: 我们也考虑到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我们的生日月，
0: 对，我们生日 party，
2: 99生日月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活动？
0: 往年的保留项目都是要一起嗨的，
2: 要跟朋友们来见一见面，也好久没有选歌没练了。
0: 对，今年咱肯定也不一样嘛，对不对？
2: 那这个也经团队要求说，你们就不要再上去啊，唱你会跳舞吗？
0: 就是直接就
2: 千万别唱你会跳舞吗？
0: 把丹丹摁那儿了是吧？数字恋爱也不许唱了啊！不是3155530，范晓萱人家都不想让你唱，知道没有？
2: 还有小麦的那个讲真的，带我到山顶，不许唱了啊！不许唱了，哪有说十年不换歌的？
0: 王东霄，刀剑如梦，你给我摁哪儿啊？多少年了这词儿是吧？
2: 老杨的啥来着？
0: 老杨没有，老杨太会多。
2: 是吧？
0: 老杨把词儿给我记住了，我就是。
2: 不能到那拉拉拉了啊，老杨。
0: 是吧？把话都往前头一递，大家起来。你以为你是角儿啊？是吧？
2: 老杨是会的多，但是他是真不练的。
0: 真不练的。
2: 所以啊，就是为了说这个，首先卡住大家，就是主持人真不练这个环节，
0: 都是
2: 把练拿到节目上。
0: 这是净说啥大实话呀？
2: 能在现场最后呈现什么歌？
0: 愁人呐！
2: 能出什么歌？大家说的算。
0: 是，我就想主办方，我就跟真的跟秦帅他们说一声。这如果你们真是预算有限，提词器的钱我出。我把我家电视抱过去行不行？
2: 人
0: 说这是
2: 不要，
0: 你不能老看提词器，
2: 不要给科技那么多压力，
0: 狠活啥的
2: 你看人家那个世界杯人家门将都记到矿泉水瓶上，
0: 都想
2: 都是写着，就是对方阿根廷球员，就是哪一个谁在点球的时候喜欢往左踢，
0: 你不是？
2: 还有谁喜欢装作往右，实际往左踢？
0: 对对对，
2: 都是带名字带啥的，记到那个矿泉水瓶上。
0: 有假动作的，但是我跟你讲是啥吧？不是不记呀，不是没记过呀，
2: 是太多了，
0: 字儿太稠太密，就像刚才麦姐。这是他屏幕，老杨，我这边词儿你能看见吗？我说麦姐，
2: 你是我体检，
0: 你这是体检视力了是吧？我这还戴着眼镜呢，你能那给他

0: 弄大点不？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还不是真正进入到选歌的那个环节，
0: 还没有呢。
1: 我们就是小试一下，
0: 来点不一样。
1: 这首歌最近呢，在音综里面翻唱的比较多，
0: 多对对
1: 啊，在这个各个网络平台里面切片也比较多，看看大家试试大家喜不喜欢。我觉得是好听的，但是我们唱的好不好听，这不好说，
0: 那就另说，
1: 就另说啊。
0: 就致敬原唱吧，是吧？
1: 对，歌本身是好听的，有无数的这个歌手也都在翻唱这首歌曲。
0: 对，
1: 原唱是陈粒，叫做《小半》。
0: 今天我们来个不一样的版本。
1: 嗯。
0: 啊，内心当中啊，噔噔乱跳啊，这小心肝。

0: 高山中没有人知足。
1: 咋的？你是 baby 来了？
0: 是谈书文案多空泛又心酸。
2: 低头呢喃，
0: 好听。
2: 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
0: 咋唱这么好？
2: 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啊。
0: 这个歌唯一的一个亮点在最后
1: 就好小点声控制一下，
0: 我们今天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的试水也发现我们这个唱这首歌，如果说要选这首歌的话
1: 怎么样，
0: 咱们存在的一些个问题啊，
1: 你说一说来，总结一下。
0: 我总结一下啊，首先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要解决一个不识字的问题。
1: 啥那个字
0: 是一个不识字的问题
1: 啊，
0: 有个字儿我不认识。
1: 啥字儿啊，就是太羞赧，是那个赧字吗？
0: 这个不明白谁
1: 男人
0: 难
1: 难啊，羞羞难
0: 羞难的难，
1: 就是羞涩。
0: 好，解决了，
1: 就这就解决了。
0: 现在不能说算完全解决，我这会儿记着了。
1: 哦，记住，下回可能
0: 下次也可能说音念成豹啊，念成鹤都有可能。
1: 谁保然？
0: 我念后半边嘛，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我说没关系，我给你写矿泉水瓶。
0: 我把对，我把这个练一练。
1: 可别拿岔劈了。
0: 这首歌赢一半了啊！好，我们解决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我啊。第二就是这首歌进去的第一句，
1: 第二段副歌啊，第一句
0: 永远不会唱。我试一下啊，你看，
1: 来，预备，开始。
0: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
1: 对，
0: 你看节奏不对。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不对。你再唱一下第一句。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的不不稍等啊，预备开始。字太小，预备开始。
0: 不敢回看，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1: 咋样？
0: 不是太好吗？
1: 成了。
0: 因为有人说有一点点音准和节奏配合的问题。
1: 是吧？
0: 我把这个第一句练好了，咱这首歌及格了，
1: 就赢了
0: 60%了。第三个问题
1: 来说，
0: 是这个男士的 key 的问题。
1: 我也在想嘛，
0: 老杨是撤下来了，
1: 王铮亮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在音综的版本，王铮亮和谭松韵的版本。据说王铮亮是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嘛，他为了配合演员，
1: 他们那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对，为了配合演员谭松韵
1: 啊，
0: 然后就选择了一个适合女士的一
1: 个
0: key，
1: 对，
0: 所以这个男士的整首歌来讲，他的那个 key 是非常高的，大家。看见老杨已经是专业音乐代表队的了。
1: 哎呦，您客气
0: 啊。即便是如此，就是还是会说有一些费力，是不是？
1: 吃力呀、
0: 啊。
1: 哎呀，把我累的。
0: 这是第三个问题。
1: 第三个问题。
0: 第四个问题。
1: 第四个啥说？
0: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俩都不太会吧这个。
1: 我就问
0: 老会。
1: 到第二段过渡的时候咋样？咱自然不自然？除了前面看了一下，是吧？是吧？
0: 其他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1: 没事，就是已经不少了，六个问题了都已经。
0: 全是问题。
1: 你看这个小鱼发信息，整挺好啊，小麦整挺好啊，
0: 挺好啊。
1: 昨晚我没冤枉他啊，咋还回手掏呢？给 baby。好，一会儿正今天晚间上节目的时候 baby 也会用五分钟的时间来翻今天的上午的留言。
0: 好，那我们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也准备把这首歌的那个
1: 再来一遍，
0: 在音综的让那个
1: 让人家
0: 王铮亮谭松韵来一遍。
1: 行，
0: 大家听听这个歌到底是咋回事，
1: 是咋唱的，好吧？
0: 好吧，我们
1: 学习学习。
0: 当然这时间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
1: 回复几个关键词，
0: 除了来点评我们的歌曲之外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
1: 别错过
0: 我们在线上上线的这些东西。
1: 对，
0: 说下他就下了。
1: 那这个短裤防晒衣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
1: 您各位直接回复一个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回复团购专柜同件品质109啊，单件。单件109，
1: 现在只要59，而且两件加到一起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50出头，一套才100块钱。
0: 带来的是冰皮防晒衣，再加上凉感的网眼五分裤，
1: 就是衣服裤子都有，你可以要两件衣服，或者要两条裤子，或者要一件衣服一件上衣，都一件裤子都没问题。
0: 这个绝对是大家这出游的时候，暑期。打卡出片，同时帮你做到

0: 们买了一套嘛，上衣加短裤，我觉得这东西给谁买特别合适，除了这咱自己买，就是给家里老公买最合适，然后给家里边老人买最合适，因为他们经常出去玩什么的，他们最直接的体验就是穿上凉爽不沾身儿。
1: 还有一些小朋友，
0: 小朋友也是，
1: 就是小朋友他现在个子都长得高，
0: 对，
1: 你从八中过一下长1.8米多，可吓人了
0: 啊，
1: 就是。小朋友青少年也是非常适合这个价格，全家出游就是搭配的整整齐齐的，
0: 对，
1: 但是仅限100单的一个库存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一键抢单，选一个那个灰色的上衣加一个紫色的裤子哈，
0: 选一个橙色的就行了选你喜欢的，七天无理由，
1: 颜色真的很多，
0: 没毛病啊，
1: 不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回来的时候去这个退换都是没有问题，
0: 没毛病，
1: 马上回复团购一键跟单了。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播出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这得找不回来是吧？
2: 老杨这周其实他的责任与义务非常大，除了在节目里面呢要跟大家带来快乐之外呢，也要大家解决大家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啊。
1: 哎呦，您客气。
2: 这位朋友他发过来的比较长，
1: 有问题了，没关系，您这样平静，我看到您这个车子是一辆蓝图梦想家遇到的问题，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私信我们就行了，然后我们节目之外我们跟您联系，或者我这会儿我用微信给您回复，您找到我就行了，好吧？
2: 可以的，
1: 车子的事儿，
2: 好，这个我们这时间呢，就履行一下我们刚才的承诺。
1: 刚才承诺了，对。
2: 其实我们是不喜欢用这种打脸的方式去做一个，
1: 就是
2: 给我们唱歌环节这样去做一个收尾的。
1: 但是我要唱某位明星的歌，唱完明星歌之后呢，
2: 要把明星的原唱放一下，没人这么干。
1: 扭头回旋瞄着揉出去砍自己脸上。
2: 确实是没人这么干，但是我们想着说，
1: 我们不走寻常路，
2: 这也是红红脸出出汗，
1: 对，
2: 咱们通过节目呢也找找差距，这样的就是人不容易怎么样，不容易迷失，
1: 人最怕就是不承认差距，
2: 因为我第一次是在这个音综切片里面，我刷到这首歌，
1: 看到
2: 这个二位在这个跨界的一个表演嘛，
1: 嗯，
2: 歌手王铮亮和演员谭宗韵，就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会误以为就是听感很美，让我误以为我唱出来也是这个样子，但事实上我刚才试过之后呢，我觉得不是我们还是需要让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它原本的一个样子，
1: 是卖家秀买家秀还有差异的，
2: 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来听听看这首歌，人家是原唱。

0: 我知道这歌咋唱了啊，
1: 这歌都学会了，
0: 现在我知道了，刚才没弄懂的这他其中那个道的
1: 啊，
0: 这我听完的弯弯绕绕我弄清楚了，
1: 你看看这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
0: 啊，其实他这个强弱这对比非常的明显
1: 啊，
0: 我们就来试两句啊。
1: 好嘞、来吧，
0: 就是这个这不应该就这个调
1: 好，预备，
0: 从不应该你先来，是强然后加一弱，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我们不去模仿他们，
1: 就这段是吧。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原唱知道咱这么唱人家歌吗？你们还敢大早上高峰时段唱我们的歌？
1: 他还会演，他还玩一个，就是把这个一个歌词混切啊，不按原句那么来唱。就比如说，就是一个人唱前四个字，
0: 前四个字
1: 啊，这后面的人就是接着后面。
0: 对啊，
1: 就比如说啊，我低头呢喃啊，你对我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好不好？
0: 对。
1: 再来，我低头呢喃，你偏爱啊，预备起。低头呢喃，
0: 你
1: 我完了
0: 啊！好，
1: 预备起。低头呢喃，
0: 对你的偏爱太过于
1: 明目张胆，
0: 在任你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
1: 他们俩是用这个解决一个什么？解决一个气息不够的问题。我知道了。
0: 你当心人家告咱，好不好？张佩，你我跟你讲，
1: 你这个时候你就别报真名，
0: 你找事儿，
1: 你报一个我这个就一名找不着人，
0: 你别拉着我，我就替个早班，你知道？大家好，我是王东霄，好吧？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1: 他音乐是有办法处理的。
0: 这种对这种互相的这种接替是很让人觉得舒服的
1: 啊。
0: 有
1: 朋友跟我们就是讲其中的弯弯绕啊。
0: Well
1: 这位朋友说慵懒一点
0: 啊，
1: 这个慵懒不了一点，因为我们就是一上班就积极，
0: 就躺沙发上。
1: 我非常激动啊，上节目就高兴，
0: 跟狗撵似的。有朋友，
1: 我咋慵懒？我下去还有会。
0: 有朋友批评我了，很不公，说中老杨来，你厉害厉害厉害，你叫早晚高峰区别对待，我说
1: 晚高峰，我觉得它主要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晚高峰当然是非常好的一档节目，大问题没有，
0: 查找出了问题，
1: 它主要一个是小问题是什么？
0: 什么？
1: 他唱完歌之后，他不解决问题。你看今天我们唱歌用时也是不到三分钟，但是我们解决分析问题、复盘问题，
0: 对，
1: 以及提出接下来的那个备用方案，
0: 这整改的情况，
1: 我都水了节目有20分钟。这有差别？
0: 你们早间太好上了，这也啊。所以
1: 刘文说：“你们说说小灯泡吧，快没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说快没有了，因为今天小灯泡我们只说了一次的时间，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用在这个节目里面去聊音乐的话题。
0: 唱行早高峰不得唱。
1: 对，但是我们的小灯泡的确，
0: 你刘文的面子给不给？给。
1: 刚才我们
0: 是得把皮肤变好一点啊。
1: 视频端就看到文姐的那个聊天弹窗，
0: 小灯泡不多了。
1: 快没有了，
0: 谢谢大家。
1: 因为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

0: 清仓。
1: 清仓
0: 啊，为什么就是每一次但凡有清仓，大家就这个回复的特别积极，
1: 就喜欢。
0: 因为大家听见清仓这个关键词，已经不管我们今天上什么产品了。
1: 哎，
0: 以前我们跟大家清仓过什么？清仓过 SK two， 清仓过黑绷带。
1: 这黑绷带，对对对，就那个特别贵的那个，
0: 就是我们的黑绷
1: 3000多一盒的那个。
0: 我们跟大家清仓到就是小几百块钱，
1: 这499、599啊。
0: 为什么我们能这样清仓？
1: 嗯，
0: 我们清仓的是零期的库存，
1: 对，
0: 但是
1: 到期都是一年。
0: 为什么大家下单这么的这个激情？因为所谓临期其实是加引号的临期，
1: 很好用。
0: 我们的有效期会跟大家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6月份，大概都在1年到1年半之间。我们所有的这个清仓产品锁定库存是在这个期限里面。但是你想想看，一年的时间，这有时候就是瓶装的这种护肤品，朋友们用掉2瓶不成问题，
1: 那没毛病。
0: 毕竟我们的这个 SK two 小灯泡美白精华，早2泵晚2泵，
1: 白
0: 雪
1: 公主
0: 不
1: 是
0: 梦，
1: 这确实
0: 坊间口碑呀。
1: 但是我跟你说，你真是你就买1瓶50毫升1890的原装，我估计不少朋友是舍不得，
0: 舍不得
1: 这个早2泵晚2泵，你会觉得耶 SK
0: 我早1泵晚1泵，
1: 效果也就那样，
0: 也行，
1: 是不是这回事？实话说，
0: 但是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就按照官方用量去使用。
1: 你真正舍得去用它，你会发现它确实很有效果。
0: 对，就是这乳液是那种质地啊，一抹化水，但是它虽然说是乳液，但事实上它是 SK 2小灯泡精华，所以能卖到1-2000。的一个价格，
1: 没毛病。
0: 它带给你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改观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晒斑，特别是现在这个高温，三伏天里面，
1: 真的晒斑，
0: 你的晒斑、陈年的痘印和暗沉，肉眼可见的变淡，28天皮肤一个周期，用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在慢慢的变清透，变白嫩，
1: 对。
0: 白的稳，同时它跟一般的产品不太一样，它不反灰。
1: 没错。
0: 好，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专柜正装50毫升1890块钱。今天大家回复一批清仓，我们争取到的这一批现在为数不多的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近1年的时间，清仓价仅需299。
1: 哎，如果是买2瓶，
0: 相当于1.5折了。
1: 对，买2瓶的话，只要499。我建议大家直接买2瓶。
0: 2瓶，因为我们又减了100块钱，就更加的划算了。
1: 安心。
0: 这款大家就是送给太太，然后自己跟闺蜜一人1瓶，
1: 特别合适。
0: 就留着备着自己自用。
1: 对。
0: 这性价比都逆天。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直接回复
0: 清仓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端呢就有朋友啊，邵勇来了，看到老杨就是非常开心。
4: 哎，
3: 早上好，老杨。
4: 早上好，邵勇。
3: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就是见到老杨，老杨当然是很优秀啊，但是你们见到老杨之后会不会晕倒？
4: 是，
3: 因为太过于喜欢，
4: 气场太强，
3: 太激动，太过于喜欢晕倒，
4: 压迫感。
3: 因为最近就有29岁的女子见到偶像激动晕倒。
4: 就下回咱们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安排几位这样的。
3: 有没有朋友报名啊？
4: 拉倒
3: 啊，因为我们私下找还不好找，没有费用啊。有没有朋友自主报名？就是在这个环节里面，
4: 就自己家人啊，自己家人啊。
3: 为什么会晕倒啊？
4: 怎么回事？这是
3: 29岁的陈女士，因为多次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忽然晕倒，就来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去就诊。经检查呢，主任医师就确诊她患上了血管迷走性晕厥。说起来发病的经历啊，陈女士仍然是心有余悸。
4: 那可不，
3: 说半年里面她前后晕倒3次。第一次是去看演唱会，偶像从舞台上出现的那一刻，他激动的大喊出声，因为觉得太帅了。
4: 哎呀，
3: 紧接着就头晕心慌，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我就想知道他是哪个偶像究竟是。
3: 说还有2次呢，是和家人有一些小的争执
4: 啊，
3: 情绪一上头就当场就是眼前发黑，栽倒在地。
4: 是，
3: 他表示每次自己晕倒几十秒之后就能自行醒来，然后也没有抽搐等等其他的情况。可是接连发作之后呢，只要情绪一上来就会心慌，他就怕自己再次晕倒。针对这个病情，医生给陈女士开出了调理方案。
4: 听一听。
3: 第一是增加盐水分的摄入。就是啥意思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咱首先
4: 补充电解质，
3: 就是不要中暑。
4: 对
3: 啊，
4: 嗨，是。
3: 他有时候就是太热，
4: 注意防晒啥
3: 啊，特别是在夏天，人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4: 是。
3: 然后另外呢，坚持做一些倾斜训练，增强身体的耐受度。
4: 是。
3: 一旦察觉到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等等这些前兆的话，立刻双腿交叉，紧绷肌肉，第一时间坐下或者是平躺，避免摔倒受伤。
4: 就有点像什么呢？我就猜这种感觉有点像这个，你从洗手间出来之后，突然起猛了，
3: 起猛了，
4: 就那种感觉，眼前一黑，然后看见星星之类的，这种感觉。往往这种东西都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处于一个比较过于紧张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突然放松了，或者突然紧张起来，是容易这样的。
3: 但是我们是倒是比较放心，咱听众朋友，参加咱活动都
4: 大条得很
3: 啊，因为我们从出场建模上这一点就做得非常好，
4: 对，
3: 不会让大家觉得太帅了。
4: 我们一群人，
3: 不会让大家觉得太帅，我天哪！
4: 这个没有任何的压力，知道吗？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看之前这几届这个时光音乐节嘛，结束之后都是老杨什么，这头像见完之后，这个要合个影吗？不用，没事。
3: 我们都是主动问大家。带着笔的呀，
4: 对，我带了，
3: 先带着笔，荧光笔，
4: 我给你写个字吧，
3: 不用。我真的在一次那个音乐节，我们是办的那个地方稍微的比较远一点，它不在市区里面，
4: 对，
3: 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我们的那个男听友
4: 啊，
3: 他就专门过来，就跟我讲，他说，
4: 从外地来，
3: 赶上了，我真的觉得这是好感动，我说从哪儿过来，他说我从郑州，因为咱当时没在郑州，
4: 咱在
3: 周边的哪个城市，我有点忘了啊，然后他说下班晚，今天就是看能不能赶个尾，
4: 对，
3: 然后见到就好了，
4: 看你们一眼，
3: 我就从兜里把那个笔
4: 都拿出来，
3: 我一想，都又放进去，我说这 不合适，谁要你签名？
4: 是我们蠢蠢欲动了。
3: 对，我说那这样子，就咱们合张影吧。人家说不用，
4: 我看一眼行了，看一眼拉倒了，还拍张照片占内存，主要是讨厌是吧？
3: 就说这个，还是那句话，感谢父母吧，
4: 赐给我们这么漂亮的妆容。每一个化妆师和摄影师
3: 赐给我们的这个外形就不费力让大家合影，
4: 还想咋地？就是有我们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容貌我们都不用焦虑啊。
3: 但是我们也理解，如果说你内心特别的喜欢一个偶像的话，你或者说你把他视为短时期自己一个特别想见的人，
4: 对，
3: 然后你看到他应该是会激动的。
4: 那是，
3: 我就在想，就是如果说我见到福特角的那个门将罗奇尼啊，我也会非常激动。
4: 你要不射门你激动啥？
3: 但是我就在想，就是不管是什么场合我见到他
4: 啊，
3: 我想了一下我可能会怎么样
4: 啊，
3: 我肯定挤不进去
4: 啊。对对
3: 对吧，
4: 肯定人乌泱乌泱
3: 乌泱乌泱的、啊、就是说你拼体力拼能力这肯定是不行，但是我会跟着那个人群一直走。他走到这边在干这的时候，我在远处看看，
4: 人
3: 家干这的时候我再看看，
4: 人家上大巴你也是看
3: 上大巴我追一会儿，
4: 里面请我
3: 再跑一会儿。
4: 麻烦车票看一下大哥。哎呀，
3: 接下来这个明星同款香水，
4: 但你想想
3: 王嘉尔同款你们要不要？
4: 有，
3: 要不要？
4: 你知道，就是我说实话，我个人还是真是非常欣赏王嘉尔的。
3: 嗯
4: 嗯，就是长得很帅，跟王力宏唱的也有点像。
3: 嗯，
4: 然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也
3: 情商也高，
4: 情商很高，
3: 嗯，
4: 也很能喝，然后对吧？
3: 这你也知道，
4: 跳舞也好，
3: 嗯、
4: 对吧？然后这确实这性格也特别好，
3: 让人觉得哎，这
4: 很。
3: 所以说一个艺人很全面，
4: 很全面，
3: 嗯，
4: 没有短板，
3: 嗯，所以他会选择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
4: 我感觉到了
3: 这款香水，我们真的、有点对不住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但是8:54了，
4: 那赶紧下单。
3: 我们第一次说，
4: 对，我跟你说，这款这一早说是王嘉尔的同款，
3: 我们不知道它是王嘉尔同款。
4: 哎呦，
3: 我们想让大家就是抢那个前面的那个防晒
4: 、啊、
3: 防晒衣、防晒短裤，
4: 还有 SK 2小灯泡，
3: 抢太热烈，就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就这个自我无界香水来自阿玛尼，就没跟大家讲，
4: 就说直接说这个感觉吧。
3: 好，
4: 就佛手柑开场，像一颗剥开了一颗橘子一样，很提神，很清香。
3: 为啥会选？
4: 有点像这个夏天的感觉的味道。
3: 嗯，
4: 紧接着是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
3: 嗯，
4: 最后是雪松和香草来收尾，干干净净、清爽的感觉，就像王嘉尔这种感觉，这种明星的调调，
3: 就是大自然的那种清新的森林系的一个味道。
4: 对，
3: 同时呢，阿玛尼它绝对我们跟大家来安排的也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
4: 对，
3: 这个阿玛尼。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
4: 对，先说价格吧。
3: 嗯，
4: 就这个价格呢，就是50毫升专柜是1220，1000多块钱。
3: 对，
4: 不便宜了。90毫升是1740。
3: 嗯，
4: 今天因为什么呢？暑期是香氛的一个淡季，
3: 就是
4: 品牌方要冲半年业绩嘛，
3: 对，
4: 所以就把利润让出来了。
3: 我们也担心说很多姑娘看了之后就觉得，现在香水确实一年比一年贵。
4: 对，
3: 原来你买一个就是那个30毫升的，
4: 对，
3: 你还能500多块钱。
4: 对，
3: 后来就变成700多，后来变成。1000多，
4: 对。
3: 现在我直接跟闺蜜过生日，香水我都不买了，
4: 就买小样儿，路口就打一瓶。
3: 我开始买隔离了。
4: 所以现在我们把50毫升打到379，原价是1220，现在379。
3: 90毫升，你买那个大瓶装，
4: 嗯，
3: 才499。
4: 499，
3: 这是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我们这儿能买3瓶。
4: 对，
3: 如果说您添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省下来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漂亮裙子了。
4: 是，您直接回复香水就能下单。
3: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
4: 嗯，
3: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4: 对，
3: 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4: 是的，
3: 不影响二次销。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4: 而且这个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
3: 对，
4: 因为淡季嘛，配额卖完之后就收了。
3: 是，
4: 因为大暑还得热一个多月，所以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一两下，
3: 嗯，
4: 自带那种干净体香，让人很容易觉得很清新的感觉。
3: 很多的朋友冬天不喷，就是喜欢在夏天喷香水的，
4: 就是，
3: 有时候也是遮一下，就是那个
4: 这个身上的
3: 味道，
4: 味道
3: ，就是别人闻起来就觉得，哎，你这人香香的，
4: 哎，很讲究，
3: 很讲究。
4: 哎，
3: 我们不要等专柜延价了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销售的最后一天，此刻如果说朋友这个比较幸运还没有下车，刚好听到了，
4: 对，
3: 王嘉尔同款阿玛尼无界，回复 香水立刻锁定一瓶、
4: 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因为之前总是有朋友在问到说有没有男士可以用的、我觉得其实这个
3: 当下也都用了，
4: 你自己用也可以，包括你给自己媳妇买一个也 OK 的，
3: 因为它就是一个中性的味道，
4: 中性味道。而关键是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刚才我们说SK2 的小灯泡，我们说送给媳妇儿、送给马上要结婚的等等等等，这些比更亲密的这些朋友、但如果说我这会儿正在追求一个女孩子、或者说这个女生，哎，我觉得正好我们在恋爱当中
3: 哦，这个香水合适，
4: 特别合适。这个阿玛尼这个不用大国际大牌，而且这个12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今天37990毫升1700多的现在只要499，任意选50毫升90毫升都非常好，奢俭由人。
3: 对、关系越身份。就是越送一点那种就是刚需之上增值的产品，
4: 不会错的。
3: 对，就是加持类的产品。
4: 对，
3: 大家阿玛尼的香水啊，大家就回复香水，
4: 香水
3: 可以下单王嘉尔的同款了，回复香水就可以。
4: 今天最后一天在线
3: SK2 的小灯泡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销售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
4: 就是什么
3: 清仓，
4: 清仓啊、
3: 回复清仓啊，把它这个仓给清了，
4: 零七的啊，
3: 五分裤冰感防晒衣，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
4: 团购是三个关键词，香水、清仓
3: 和团购，
4: 团购啊，这三个。当然了，说到这准备好了香水，对吧？那我觉得就得出去玩一玩了。7月25号，本周末。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让你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的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了。报名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4: 我是杨毅，
3: 我们明天见了，
4: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三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0: Qbaby, you can do it!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原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30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定要从小教给孩子的能力啊，那就是一颗超强的心态。这个心态能让孩子往后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从容面对。就是咱们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断犯错，偶尔出丑，甚至不小心把事情搞砸，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儿过度反省，更不要否定自己。我邻居家的小姑娘上3年级，以前就特别较真儿，写作业写错一个字就哭着擦掉重写，反复折腾好几遍，上课回答问题说错了，下来之后一整天闷闷不乐，不停地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跟同学玩游戏搞砸了规则，更是会内耗好久。别人随口说一句玩笑，他都能放在心里琢磨半天。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后来就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开导他：宝贝儿，你看咱们用的这铅笔啊，一头是写字的笔尖，另一头为啥会有橡皮呢？就是因为知道人一定会写错，橡皮就是用来修正错误的。人生也一样，没有永远的正确，只有永远的成长。不光是在生活里，学习上的道理也能帮孩子明白这个心态。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说，不会做的题咱们先放一放，考试时间不够就适当的放弃，因为咱们做的是整张卷子的好成绩，而不是死磕一道题的对错。我家孩子以前考试就总犯死磕的毛病，一道选择题想不出来，硬生生耗掉10几分钟，后面的大题没时间做，成绩出来就特别沮丧，总贬低自己，你看我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太没用了。后来我就跟他聊老师说的话，告诉他放弃一道题不是认输，是为了抓住更多得分的机会，做错题目也不是失败，是帮自己找到知识漏洞，下次就能做好。慢慢的，孩子不再揪着自己的失误不放，考试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平时做事也不那么钻牛角尖了。咱们还要反复跟孩子强调，过去的事儿就彻底翻篇，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就贬低自己，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内耗自己。很多孩子之所以不自信，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一句无心的评价就能让他否定自己的全部，一次小小的失误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咱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自己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永远不要跟别人一起欺负自己啊！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苛刻自己，更不要用过往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各位爸妈，一定要让孩子记住两句话：生命的长度可以稀释错误的浓度，前进的脚步可以抚平所有的褶皱。小时候犯的错、出的丑，都是成长的养分。随着孩子自己慢慢长大，回头再看，那些曾经纠结的事儿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小教会孩子拥有这份超强的心态，不纠结过往，不内耗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专注当下，稳步向前，心态对了，脚下的路咱们就顺了，孩子未来的人生也一定会越走越开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7: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8: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8: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7: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8: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哥们，来嘛。

也太好听了吧。一定有人会说，丹也太夸张了吧。我想说你还太年轻啊。哎，为啥这样子说呢？人家都说了嘛，果然啊，年轻的时候听不懂王菲的歌，你知道吗？你觉得她当时唱的什么呀，嘎嘎嘎嘎的，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她的首首歌都可好听了。这是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百年孤寂》。你有没有听出来了那种孤寂的感觉？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那种

0: 俄斯的歌词，这是描绘了爱情当中的虚幻和永恒，有没有？来吧，好听的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而喜欢的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你们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想要听啥歌啊？赶紧的留言给我。想要买啥东西的话呢？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就可以了。总之，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啊
1: ！Come on， 来嘛！
0: 我都要唱出来了，你这心情好的呀，不是因为休完假回来啊，就是整个人啊投入到工作状态是属于轻松的，而是因为每次和你们见面，你有没有发现，即便我在工作当中处于疲惫，这仨小时啊都不是我。来吧，希望每天这三个小时在路上开车的你呢，有我的陪伴，你会发现啊快乐了很多，有没有啊？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老样子，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这一段时间入伏之后，每一天都没有凉快过，你发现了没有？除了在家里开着空调的时候。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西南部阵风5到6级。明天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那么咱们河南本周前期是属于炎热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一直到本周四黄淮之间，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之间，西南部、东部局部38到39度。建议啊，刚刚说到的上述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尽量的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另外呢，如果有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呢，一定要减少在阳光下暴晒的时间，注意好防暑防晒啊。说到防暑防晒，我们的防晒衣一定得给我必备了。啊，朋友们，就是你知道所有的防晒霜啊，它可以做到化学防晒，但是物理防晞啊才是最强的防晞，360度无死角，是不是？因为有时候防晒霜啊，它比如说它可以坚持12个小时，然后有可能它还要白天，比如说你去水里玩的时候呢，你上来还要进行补涂，对吧？它会掉落，但是防晒衣这个事儿，只要你穿到身上啊，那都没事儿，真的。啊，就比如说我跟大家昨天介绍的冰感防晒衣以及我们的马卡龙五分裤，我跟大家说，你可以今天什么都不要买，但是一定要去买我们的冰感防晒衣以及马卡龙五分裤。你可以单买，也可以像我说到这样搭配买。为什么？你听我说啊，首先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因为它不是一般你嘴上说说的防晒衣，我们有质检报告的啊，有 UPF50+的这个标识的，它不是虚标。第二，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多次也不会失败。最关键是啊，穿上特别的冰爽，它是采用的是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的面料。这个面料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是什么，我今年特别了解，因为我们家买了这个凉席，你就会发现啊，就是你躺上去可滑可滑了，就是。如果家里再吹个电扇啊，或者是你待会儿不躺的那块吹上空调，你躺上去每一片都是冰凉冰凉的。这种冰凉呢，你不能跟冰箱里的冰比，你就跟你家纯棉的啊，就一般的那种聚酯纤维的床单比，你搭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躺上去，你就明显感觉到它是不一样的，明白吧？所以你要不信的话，你买回去你那个棉的往身上一搭，然后再拿我们的这个你往身上一搭，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冰皮的防晒衣它就是凉的，它绝对不是心理的原因，它是因为那个面料，所以你才会知道为啥啊，过去啊就是好的一个面料啊，富贵人家的女子穿的那个衣服就特别的贵，它就是好，它的针织数也不一样，有什么16支、32支啊，什么64支啊，就是那个。啊，我这说的有点多了，反正我就跟你说，它防晒做到防晒，我觉得都已经很厉害了。再加上它又是那种锦纶的面料，穿到身上呢特别的凉快。还有一些设计，比如说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的快的，不会闷出一身痱子，因为它背后还有好多的透气孔。真的，你现在买当防晒衣，9月份穿你当防风衣啊，真的。一衣两穿，而且你只花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朋友们，50刚出头。你买2件打9折，50刚出头，单件一件才59块钱。你横算竖算咋算你都，我跟你说可给力。
2: 给力。
0: 见。

0: 赶紧去买，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买我们的冰皮防晒衣。第二，凉感网眼五分裤，男士朋友们，如果你夏天喜欢穿大短裤的话，你就去买这个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不靠薄荷味片，你全靠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后部那股燥热就会立马吸走。为啥？因为它立体的网眼起到了一个排气扇的一个作用，久坐不加当，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那个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卡在膝盖上方，男士朋友们听我的，一定要去买，显腿长还遮肉啊，是男女同款的松紧抽绳的一个腰头 S 到 5XL 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够穿。你知道这个短裤它有多轻吗？薄如蝉翼，我跟你讲。然后呢，它还特别的透气，关键它颜色有很多的选择。对于一些男士，比如说你要去漂流，对不对？周末带孩子去玩，跟三五群好友去玩水世界。再比如说你带孩子去海边，你也不怕那个水啊给这个裤子搞湿，然后漆在身上不舒服，它也是速干的。你就听我的，去买，绝对没错。哦，我顺便加一句，那个冰皮防晒衣哦，你滴上油，你拿湿巾一擦，立马就掉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呀，我回家洗来不及，都印进去了，不存在，因为我女儿上一周吃过，我刚试过，我不是故意试的，她也是吃那个虾的时候碰上去了，流了一长串，我可生气，我说你咋回事呢？我回去还得洗，然后我拿湿巾一擦，哦，我忘了还有这一事儿呢，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才想起来，哦，不怕，我说你只管放开吃。所以朋友们听我的，真的你啥不买，今天我们的冰皮防晒衣以及凉感网眼五分裤，你任意去买一件59，两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再打9折，你可以两件上衣，两件裤子，一件裤子一件上衣的这样搭配，合下来才50刚出头。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真的朋友们，白迷你先去哪买20-30的40-50的那种防晒的，它到底防不防晒，是不是大厂出的，而且靠不靠谱，对吧？有没有那个防晒功能，我们都说不准，但是我们家的敢给你保证了，全部都是大品牌同源厂直出。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为了让你们穿到好的又便宜的然后品质又高级的衣服，真的我已经费尽心了，我跟你讲。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等你们了，回复团购，不是防晒，回复团购哦。就说这么多，我们待会儿见。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只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别喜欢听这首歌，而且我也相信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吧，是不是啊？这是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鲜花》。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不论是在短视频还是在路上呢，偶尔都会听到这么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属于那种裹着温暖外衣的那种治愈系的摇滚，没有特别尖锐的那种嘶吼，反而被演唱的人唱得特别的放松和细腻，有一种爆发里面的真诚。你在路上如果正在开车上班，你会发现真的这首歌就很像每个在生活里奔放的人的模样。

来吧，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我把时间交给你们，让我听听最近一段时间你们都是什么口味啊？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好听的歌曲啊？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哦。要和大家还有分享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种种，比如啊，如果我问你，如果你现在不上班的话，你每天如果可以干三件事，你会干哪三件事呢？还记得保持好奇的。最近如果没在上班，每天就干三件事，成为了全网热议的自救话题。核心共识指向什么？就是一定要出门啊，然后写记录下自己的人生啊，然后或者说是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用视频的角度。整个呢，仿佛都是试图在用最低的成本打破失业后的封闭和内耗。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如果我不上班的话，我每天要做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所以当我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我还真正的去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啊，就是搞钱、搞身体、搞心态了，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啊，如果你要是不工作的话呢，可能会失去秩序感，或者说自我认同吧。我觉得秩序感是最重要的，很少有人很自觉说按照上班的时间朝九晚五，对吧？基本上会睡到日上三竿，半夜呢就熬到第二天凌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如何不让自己失去秩序感，这是最重要的核心。然后第二呢，就是搞钱这件事儿。你如果还想指望靠投简历等等面试啊，我觉得那叫被动收入。我就在想，我如何去搞一个自媒体账号啊？一定会有人说，但你现在可以搞啊？不行，一天几个会。所以说啊，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的话，如果我要选择不上班辞职了的话呢，那一定是因为我的钱够了，这就是。所以如果我要是自由的时候然后再去搞钱的话呢，我可能就不太注重说钱多不多，就是钱不再多，在于让我重新建立我能养活自己的一种掌控感。然后呢，就是第二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一定得搞好了。毕竟你知道少了秩序感之后呢，你的睡觉啊，对吧，你的整个的生理作息啊，可能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要每天固定出一个小时的出汗啊，跳绳啊，快走啊，或者说是去健身房帕梅拉呀、啥的，就是反正就是身体不能垮，就是。啊，你知道身体一旦垮，你即便想再面试你也都撑不住了，对吧？然后第三件事就是搞心态，因为你知道你会跟社会脱节，你身边的一些人啊，一些信息啊，可能就不再会听到外界的声音了。所以我要强制自己每天啊，我就得刷短视频啊，然后呢读30分钟的纸质书，在家写500字的复盘吧。我觉得这个500字的复盘也是我看了热搜之后一些博主的建议之后，我觉得哎，不妨可以试一试。像他说到的一样，如果你每天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每天脑子过滤的事情你觉得太复杂了太烦恼了，你不妨用笔记录下来，有可能你会发现哎，捋顺了1、2、3、4条，你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写500字复盘我觉得值得参考，对吧？所以我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没班上的话，每天就干三件事，你会干哪三件事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微信私家车999，说出你的精彩，说出你的感动。说到精彩和感动呢，我就要提一提刚刚啊，我说大家今天啥也不买，必须得去购买我们的防晒衣和5分裤这件事儿啊，一票人都在回复团购，真的，你们值得点赞呀，朋友们。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啊，成为一个识劝的人，一定要听过来人，哎，他们的人生经验的分享。你挑中那能用的，适合自己的用，比如说我跟你说的冰皮防晒衣，你去哪儿花50块钱出头，你买个正儿八经的，它具备防晒功能的 UPF50+ 的，不是虚标的防晒衣呀、而且它还是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穿到身上凉凉的啊，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啊。洗多次还都不失败，专治防晒黑防晒老，50块钱出头，你能被戳到哪儿？
该有的都有了。你说你现在想想，你花了一两百买的那些防晒是不是被戳了？它本质估计就值50，我跟你讲，剩下的可能就在一些品牌溢价啥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你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各种颜色可以选择。两杆的网眼五分裤也特别适合男士，有一些男士买的那个大短裤嘛，在这个夏天特别喜欢穿。我跟你讲，这款你更要去买，50出头，而且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特别的轻薄。哎呀，我跟你讲可薄了，你说冰皮儿，我跟你说。立体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然后微阔的版型卡在膝盖上方 ，S-5XL 全尺码，松紧抽绳的腰头，男女同款，显腿长还遮肉，160斤到200斤都可以去穿。男士备个两三条的啊，这个夏天让你特别的自在。啊，那个紫粉色的，你配我们的那个带点灰色的那个冰皮的防晒衣上衣一搭可好看了啊！包括还有一个那个墨，那个绿色的，两件再打9折，一件也可以买，不是说捆绑啊。你如果只需要一件的话，一件59，两件再打9折，50出头。所以能薅两个羊毛，为啥不薅两个呢？对吧？省出来钱省你自己的，多那一件，你买给自己穿，买给家里的大同穿，买给媳妇。

0: 二传买给妈妈爸爸对吧，公公婆婆都是可以的，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干嘛要买那一件啊，多那9块钱。省钱，二省钱，主打个省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另外呢还有一个，哦对，小灯泡也要去买，为什么？它是临期清仓的，临期清仓它的这时间点可不是那么好赶的，可不是说我今天给你出场了，明天都临期清仓了，那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熬。所以我们熬到了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哇，那折扣我给你打的呀，专柜50毫升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如果你一直跃跃欲试很久了，只是因为价格拒之门外了，朋友们直接去买，买一瓶先。好用的话，你买完以后，估计明天到吧？哎不，今天买，估计大后天到，反正这周肯定会到。到完之后你用一晚上，如果觉得好用的话，朋友们再来买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好吧？如果你用过的话，又是刚需的话，我觉得当然是要两瓶冲了。你平时1890，你零头都买不住的。我们今天499，两瓶带走，只是到明年六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你精华对女生来说，我跟你讲，那都跟吃了一样。用的真的很快，而且小灯泡精华那都不用说了吧，人家在业界的名气，对不对？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家的美白产品真的数一数二。回复这个是啥，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一用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查啊，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大家还担心什么？售后我们都给你兜底了啊！姐妹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没有做好美白的话，我跟你讲哦，你这个冬天都可难过了，所以我们要赢在这个夏天弯道这个超车。有很多女生懒，你知道吗？我太知道了，就是她懒得涂防晒，懒得注意美白，她总觉得还不如做歪美能够立竿见影的效果更明显。我告诉你，护肤这个事儿跟歪美还不太一样，护肤啊是讲究细水长流，时间线拉长了之后，你和同龄人一比，一比都对出来了。就拿我，有机会大家可以和我和同龄人比一下我们的眼部肌肤，我一直都在用眼霜，眼霜这个事儿有很多人都说是什么叫什么黑科技啥的，就是说这不靠谱。但是我跟你讲啊，对，说是智商税不靠谱，真的，我跟同龄人比起来，我18岁都开始用眼霜，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线拉出来，大家应该值得信任吧，真的啊，用事实说话。好吧，那包括这个护肤也是这样子，想要美白不是说你用一瓶两瓶的事儿，你得长期日积月累，你只要耐下心子，知道护肤是一件坚持的事情，我告诉你一定会有花开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回复清仓，回复清仓，299，光冲机制，你买回去你湿敷都不心疼啊。SK2 的小灯泡精华回复清仓，我们的短裤防晒衣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古代人啊，他到底是怎么防晒的？我给大家来做一段科普吧。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他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 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

0: 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0: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听一首歌，来自 SHE 带来的歌，名字叫做《安静》。那个时候呢，艾拉还是短发，Hebe 还不是田馥甄 ，Selina 还没有出世，满大街都是放着 Superstar， 我还没有长大，有没有啊？以前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哎呦，这不是杰伦的《安静》了吗？那首歌，你对这首歌的创作背后的故事一点不太清楚，而你得知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关系好好哦。这首歌的作词是 Selina， 作曲是周杰伦。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吧，是周杰伦邀请 SHE 参观他的新公司的时候当场写出来的一首歌。因为 SHE Play 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借口》，拼贴了周杰伦的许多歌名，然后周杰伦听完之后就表示说，那给别人拼不如自己给这个 SHE 拼，然后周杰伦就实现诺言啊，自己拼贴自己的原唱歌曲《安静》，完成了这首曲子。而周杰伦写完旋律录制 demo 的时候呢，也要求 Selina 亲自填词，所以这是 Selina 把自己的恋爱经验写出到了《安静了》的歌词当中。什么？你跟我说你要听他们的《借口》吗？可以呀、啊，待会儿时间我安排啊。谁要听啊，明明是单你自己想听。所以我就说啊，每天早上9点到12点三个小时给大家点歌的时间，时间交给你们哦，你们说了算。微信私家车999等你们留言哈。我今天在网络当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减肥方法，我赶紧点看看了。看完之后啊，我跟你讲啊，我朋友们你们说吧。啊，我一点开一看，我说这啥新的减肥方法。哎，你知道啊，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啊，新的减肥方法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的希望。我一看呢，上面就说啊，在网上看到一种新型的减肥方法，就是把自己当狗养。比如说巧克力、奶油、蛋糕不吃，饮料、酒水不喝，这些都不是狗该吃的东西。只喝零糖、零卡的纯净水，太咸的东西不吃，吃了以后会给肾脏造成负担。只吃优质主食，早晚都出门自己遛自己，扮演小型犬就运动半小时，扮演大型犬就运动一小时。饿了就回家吃鸡蛋，吃鸡胸肉。啊，我不是还说让大家说吗？大家就是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评论怎么说啊。然后就有人说，狗不用上班，不用交房租水电费，我得交，我比狗考虑的多，比狗压力大，我自然需要吃的更多。还有网友说啊，狗子们只负责卖萌，我们打工人还要背房贷遛灵魂呢啊。试了这方法3天，结果老板问我为啥在工位上掉飞盘。甚至还有人说，直接吃狗粮可以吗？是真狗啊。要我说呀，朋友们，不中别吃狗粮了。啊，真的，要我说不建议直接吃狗粮，狗粮是为犬类设计的啊，营养配比不符合咱们人类的需求。长期食用呢，可能会导致啊营养不良或健康问题啥的啊。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吧，应选择科学饮食搭配运动，而非模仿动物进食。所以不中的话呢，咱不减了，行不，姐妹们？说来咱们也做人可不容易啊，上班的时候是牛马，吃饭的时候是狗。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动物，我妈曾经说让我跟着兔子去吃。她说兔子爱吃的都是好东西，比如胡萝卜呀、苦菜呀啥的呀。今天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想要听啥歌，欢迎大家留言呢、哦。当然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休息的时候回复关键词，因为我刚刚看到呢，有一部分朋友又开始回复了哈。我特别喜欢朋友们听劝这个事儿，比如我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的短裤、我们的防晒衣，男士、女士家里有老人、小孩，尤其是大童的都去买，

0: 真的非常的专业。关键是桑拿天这么专业的装备，朋友们，你还不给自己整上物理外挂？首先我们的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冲，它不靠薄荷味骗你，全靠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就是你穿到身上就是特别的清爽，特别的冰凉，而且你知道特别的薄，你知道吗？男士朋友们啊，我知道你们对衣服的舒适度要求还是蛮高的，样式吧啥吧，你们就是简单大方就行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五分裤你们一定会很喜欢，听我的，买两条不买一条，因为买两条再打九折，一条59，两条50出头，再打九折。立体网眼起到排汗的作用，就在你的大腿部位的那一部分啊。然后久坐不加裆，走路不兜风，因为它的风都从网眼里面兜走了啊，溜走了。我知道有时候有些男士的那个裤子遇到风的时候，然后他那块是兜着的，因为他没有网眼设计，再加上它是微阔的版型，卡在膝盖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绳的一个腰头 S-5XL 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可以去穿它。另外你的冰皮防晒衣，女士们一定要去买它，与其买100-200块钱的防晒衣，你不如买这个，秋天还可以当防风罩衣。真的朋友们，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的不是虚标哦，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许多次都不会失败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背后也有透气孔。还有就是你吃油渍，那些吃什么虾流的那些油啊，流到身上你拿湿巾一擦，瞬间就可以擦掉，回去你也不用担心会留有印子，不存在。因为我家孩子我才也不是试过，就是才遇到过，我处理过，所以我才想到我之前跟大家也说过我们这个衣服的五防面料，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再加上专柜同品质单件就要100多以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单件59，两件混搭再打九折。如果你说但我不想要两件，可以啊，你不要两件你就59呗。但是我觉得要两件你能省下来的钱，你说是不是给自己家人也造福了？家人们你给他们买买呗，他们有时候消息闭塞，你这么灵通啊，小机灵呢，你给家里人买一买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好吧。就说这么多啊，你知道这天气还得再热上2个月，你要带小朋友们整个要进入到暑假出游了，我身边的人开始休年假了啊，开始什么海边啊就是少不了这一件。海边可不是你随便穿件衣服就能够给你防晒的，我跟你讲啊，它紫外线的穿透力很强的，一定要具有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哦。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啊，就说这么多，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出去玩社交近距离，给自己身上弄得香香的，我觉得也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朋友们大家应该都了解吧。首先阿玛尼品牌国际一线奢侈品牌，不用我讲太多，My Way 这瓶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打磨，专柜常年摆 C 位的，它的开场是佛手柑，所以它这个整个味道是属于很清新的，很中性的，男士甚至都可以去喷它的，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对不对？你瞬间是不是现在鼻子前面都好像有闻到了一股鼻子的清新的味道，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是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这个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更加的硬气了，阿玛尼嘛，对不对？时尚圈教父级别的，他家的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专柜50毫升1220，90毫升1740，可是很多姑娘你知道啊，喜欢一直下不去手，只能路过柜台偷偷的刺两下。你敢跟我说你没有过这种行为？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啊！今天品牌方要冲半年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再加上我们叠加了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达到379块，90毫升才多少？499块，什么概念？朋友们，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别忘了，省下来1000多块钱，咱干啥不行？ 啊，现在有家有口了，不能光顾自己花了，但是也不能不顾自己，也得爱自己。所以怎么让这个钱合理的分配，我来帮你安排。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因为淡季配额卖完就收，大暑还得热一个多月，每天出门前喷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也舒坦呢。你喷到自己的车里，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滴滴的女司机，车里喷得香香的，所有上车人都说，哇你车好香，哇真不愧是女生的车，好香，哇你的车什么香啊，好舒服闻着，哇你的车好干净好香。对呀，你自己坐进去是不是也高高兴兴的，对吧？所以不要等专柜原价了再去买它，回复香水，回复香水，下半年想要送人的也可以提前来进行选择，直接50毫升379、90毫升499，需要哪一个容量的自己去选择。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OK， 接下来的时间，哎，链接上了吗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湛蓝的冰面，还是宁静的星空？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它最浅的一层表象。今天我们想带你看见的是一个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五分之一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静默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质饮用水，曾有科学家用它作于配置实验溶液。但是这还不是它的最奇特之处，真正令研究者着迷的是这一片湖水仿佛拥有记忆。低温、低氧、特殊的噬菌体和微量元素让它能够延缓有机物的腐败，如同一种天然的防腐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贝加尔湖是否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如此巨量又纯净的水，它从哪儿来？表面上有300余条河流汇入，但真正的精髓来自地下。西伯利亚的雨雪渗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的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这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十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柚 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你有没有尝试过为了睡着翻着白眼猛闻一个苹果？别笑，这是曾经爆火的赛博玄学入睡法。小某书上欺骗大脑秒睡的话题之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闭着眼努力地把眼球往上翻，据说这样能模拟深度睡眠时的眼球状态，骗大脑说该睡了。更进阶的魔改版还得搭配苹果的清香，说是能加倍放松。当睡觉都需要靠技法和道具的加持，甚至扯上玄学，你就应该懂这代人的睡眠真的出了大问题了。离谱的助眠方法不止这一种，478呼吸法、认知洗牌法，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成了失眠者的救命稻草。但数据比玄学更加的戳心，00后平均0:33才入睡，超一半的大学生熬过零点，更别提那些躺在床上刷手机一刷就是2-3小时的垃圾睡眠时间。睡不着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买。一个庞大的睡眠经济就此炸开。2024年，这个市场曾经规模就突破了5000亿。年轻人到底在买什么？是百万人在线蹲守的24小时哄睡直播间？是为了听陌生人说一句晚安？是增速高达99%的香薰精油、薰衣草、檀香、洋甘菊，只要沾一点放松的边儿就能热卖？还有助眠软糖、保健品、白噪音订阅、冥想课，我们好像在用一整套的消费模式来围攻失眠这个敌人。可是问题来了，试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用错了解题逻辑，用焦虑对抗焦虑，用消费填补空虚，这背后藏着两层幻觉。第一层呢，是假性休息与掌控感的剥夺，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会议、 KPI、 社交绑架，注意力被榨得一干二净，到了晚上潜意识里总是想把掌控权夺回来，于是熬夜就成了无声的反抗，这段黑夜终于完完全全属于我了。你看，我们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怕错过信息，怕浪费独处的时光，怕一闭眼明天又要回到那个被支配的自己。第二层呢，是情绪补偿型的消费，睡眠被拆解成了一个消费节点，睡前点个香薰告诉自己我在关爱自己，泡一杯助眠花茶默念我在执行睡眠程序，听一段白噪音暗示我在创造助眠环境，每一步的消费都好像是在自我安慰，看我已经努力过了，我可以心安理得了。我们买的不是产品的助眠功能，而是我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理慰藉。这对于品牌和产品来说，最大的价值或许根本不是让你秒睡的神奇功效，而是一种被理解、被陪伴、被安抚的情绪价值。当你说睡不着，他不会指责你你有病，只会递来一段温暖的音频，我知道你很累，没关系，我陪着你。这代年轻人撑起的千亿睡眠市场，核心啊，买的就是一份确定性的心安。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好好睡一觉这件事情我努力过了。所以下次当你又要下单一瓶助眠喷雾，或者是第 N 次点开助眠直播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立刻睡着的效果，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片刻的平静的自我关怀？或许啊，最好的助眠剂不是最贵的精油，而是敢于对自己说，是的，我很累，我允许自己今天好好休息。今夜也祝你不用任何的道具也能安然入梦。 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7: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8: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

0: 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来收歌吧，在听节目的蓝东坡，这里是中研带货，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好听的这首歌 Twins 带来的下一站天后是他点播的歌曲哦。那包括徐君娜呢，刚刚也留言给我说，丹，你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休假了呢？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前两天我还买了两件防晒衣在咱们的商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聊起来了。我说对呀，你收到防晒衣了吗？可好穿了呢，我可喜欢那个藕粉色啦。然后他说他给妈妈买的，然后买的什么什么颜色。我说对呀，也都挺好看的，我跟我妈买的那个淡蓝色。所以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说的好才是好，大家的行动证明这一切。你咋买都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五十出头你说你买个风衣你也值啊，更何况它不是风衣啊，它可以当风衣穿，一衣两穿，而且它具备专业的 UPF 五十加的一个防晒标志标识，而且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团购，赶紧去买它。包括两杆五眼的网眼的五分裤，也是高端锦纶的物理导热，所以你穿起来它呢，除了它能够起到非常透气的作用之外呢，它微阔的版型卡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一个腰头 ，S 到五 XL 码，全尺段全尺码全年龄段都可以去穿它，160斤到200斤之内都可以穿啊，久坐不加当。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是从旁边的那个网眼里溜走的。反正你买回去你绝对会特别的喜欢我的推荐。你回复团购，反正我们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你完全是后顾无忧啊。而且我以我多年在网络当中购买东西的一个经验来说，凡是有运费险的朋友们都值得你一拼哦，那些没有运费险的朋友们你要三思而后行哦。哎，我的经验之谈啊，欢迎各位朋友们都来交流交流。一件59，两件再打9折，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再省钱，你再去买一件，你哪怕你给老爸老妈穿，对吧？防晒衣你单独单独买一件，短裤自己穿，然后防晒衣给家里的大孩子买，或者说是给媳妇儿买，这个东西我觉得少不了的，一个夏天最少有一个一两件两三件吧，一件都来不及洗换我觉得。所以回复团购，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已经进入到暑期休假的环节当中了哈，有一些大人一定会带孩子们去海边，你不用担心说海边遇到一些什么下雨天啊，然后穿到身上漆到身上，不存在，下雨了也不怕，它除了能够帮你挡雨啊挡风啊然后挡太阳之外呢，它速干你知道吧。包括那个裤子，你带小朋友们去海里面玩，你也不用担心上来它漆到身上，你晾晒一会儿都干了啊，特别好穿，总之很便宜，50出头，你上哪儿买你能买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东西呢？什么叫性价比？就这个品质高于价钱的，街上50块钱就值50，说不定只值20-30，他卖你50，我们这是100多的品质，真的你在这50，你说你是不是赚了？所以性价比就是品质一定高过价钱的，你才是实着漏了。回复团购，一件59，两件再打9折，合一件50块钱出头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团购。另外呢，还有小灯泡美白精华也再次提醒大家，回复的是清仓，因为清仓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临期清仓到明年的2027年6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专柜50毫升18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块。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小灯泡美白精华 SK2 加的，我无需多介绍，你只需要冲机制去买就可以了，看你需不需要。如果你是个用小灯泡的大户，建议买两瓶，因为买两瓶又减100块钱，省给谁了？省我了吗？省到你自个儿兜里了，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好吧？小灯泡就说到这儿，回复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你也是捞着了。就像现在有大家买奶，还有一个月，它能便宜10块钱，当然买了。是不是大家现在都可会买临期的产品？我原来以为只是我自己抠索着过日子，没有想到你们跟我一样，我就放心了。咱也不说抠索着，咱是省下来更多的钱去买更有价值的，对吧？就把这个钱啊，咱花到刀刃上，哎，一分钱咱都不多余浪费。就说这么多了，回复清仓。哦，你也可以回复那个牡丹，我们牡丹花田还有一系列的产品啊，在这个夏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些优惠，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吧，有声您说话，陈音陈音为您服务。如果你想要再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点播。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五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 Baby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 Baby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句话？一天要喝够八杯水才对皮肤好，代谢快。每次喝水都得数着，喝不够还焦虑，甚至有的人喝到跑厕所，喝到水中毒还在那儿硬灌。今天张姐就是来给你解绑的，真相是一天必须喝够八杯水。这个写进教科书的老建议其实并不靠谱。八杯水最大的 bug 在于，你的杯子和别人的杯子，它是一个容量吗？你用喝白酒的小酒盅跟人家健身房一升的大水壶能一样吗？有人喝八杯才500毫升，有人喝三杯就1500了，你还在那儿傻傻数杯子，身体早就渴了或者撑了。那健康喝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写得清清楚楚，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人家说的是毫升，并没有规定要喝几杯水，所以只记得是八杯水并不准确，还是要记得喝水量，或者可以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换算出几杯水，按指南推荐的量换算一下，用常见300毫升的杯子，男性一天喝6杯，女性喝5杯就达标了。再说个冷知识，水喝多了也会中毒，医学上叫水中毒。短时间内猛灌几升，肾脏排不掉，皮下组织会肿胀，轻则头痛恶心，重则昏迷抽搐。那到底怎么喝才健康之选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咱别等渴了才喝，也别想起来就猛灌水。还有一个超简单自测法，看尿色。淡黄色完美，深黄色缺水了，完全透明，喝多了收着点。从今天起忘掉8杯水，记住1500到1700毫升，喝水不是完成任务，是给身体最好的投资。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你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了吗？是不是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很熟，但是他的歌却很陌生呢？没错，这就对了，这是来自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亲爱的对象》。其实这是蔡依林在昨天 Player 巡回演唱会成都第二场首度解锁了这首歌，并且亲口说这是一首特别的歌。那他背后其实暗藏的就是选曲用意比舞台首秀本身更让人关注。在现场演唱之前呢，他还特意向台下就说明了一句话，他就说下面唱一首很特别的歌，然后直接就为这首歌赋予了超越常规表演的一种仪式感。而且当天晚上哦，就是他演唱的这首歌一同解锁的还有当时专辑当中的限定曲，包括唯吾独尊、大伤口、恋我癖、招牌动作等等等等，共同组成了成都场次的独家记忆。所以这首歌我今天特别拿来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有没有看过关于这部歌曲的电影，叫做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主题曲？也可能你看完那部电影再听这首歌，你就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你觉得它跟电影真的太适配了。而蔡依林自己亲自参与作曲和制作的这首歌，你在听她演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那么多的一些温暖。歌词当中说，好在我们从不必说明什么关系都没关系，所以这首歌也超越了传统定义的亲密关系，无论说是家人啊，然后伴侣还是朋友，都能够成为彼此亲爱的对象。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的好，而且也说出了爱的本质，就是理解和陪伴比形式更加的重要。亲爱的对象，你的又是谁呢？

你可容易饿，而且冬天的饿你就扛不住，你光想吃点，可是夏天呢你就没饿的感觉，天热嘛，人心烦气躁的，所以三伏天减肥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瘦呢，我除了旅游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在瘦的路上呢。啊，我就很想问问大家，你瘦下来之后你最爽的一个瞬间是什么呢？我觉得减肥这件事儿吧，就是你没沾上之前，你以为别人减肥是遭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对吧？但是一旦你自己尝到甜头了，我跟你讲，这个玩意儿真的很会让人上瘾的嘞。很多人觉得减肥就是饿肚子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我告诉你哦，就是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就会明白，他减掉的不只是身上的肉，还有臃肿带来的自卑，油腻带来的疲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博主减肥之后你会发现，哇，他不是换人，他是换头了，他为什么会坚持到最后？因为他尝到甜头了呀。以前觉得 S 码是别人的尺码，现在穿到自己身上，那 S 码，那 S 码 S 码S 码的裙子穿上的一瞬间，镜子里的自己比任何滤镜都真实，那咋看咋好看。那买衣服不用再搜大码女装啊，亮色紧身款你随便驾驭，从衣服挑你就变成了你挑衣服啊，拍照也不用刻意找角度，下颌线锋利到不用修图。身体的变化我跟你说非常的直观啊，爬楼不喘了，走路轻快了，整个人像开了挂一样清爽，熬夜也没那么累了，洗澡的时候呢，你一把摸到骨头了，那踏实的感觉特别爽。啊，而且那个时候当你爽完之后，你真的发现哦，你不用刻意的去拒绝奶茶，你自己就不经意间的拒绝奶茶了，你突然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力量了。真的，这种爽感本质上就是一种对生活掌控权的全面夺回啊。能管住自己的人，朋友们做什么事都更加的容易成功了。所以你说这减肥哪是减脂啊，分明是给人生重启，有没有啊？啊，那种由内而外变清爽的快乐，体验过就很难放下来。所以朋友们，你瘦瘦看，你瘦完之后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真的，你瘦下来之后最爽的一瞬间是啥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了，微信私家车999。而说到这儿啊，三伏天啊，我跟大家说过，减肥是最好减的。首先你不想吃了，对吧？其次呢，你吃了代谢翻倍呀，你赖好一动浑身是汗了。所以为什么说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减脂最快的时候呢？啊，很多人越减越胖，我跟你讲，原因是出在哪儿呢？饮食上。有一些人夏天他贪凉啊，他杯杯顿顿都冰奶茶啊，烧烤夜宵啊，再高的代谢也扛不住热量暴击呀，对吧？三伏天减脂吃法啊，核心就是多补水，清淡少油，多高水分的蔬菜，主食换成玉米、燕麦这类粗粮，蛋白质选鱼虾、鸡胸、鸡蛋抗饿，避开冰饮，重油重辣，不用饿肚子，顺应夏天胃口清淡的特点，轻轻松松掉秤不反弹，朋友们。我已经把这些妙招告诉你们了啊，想不想做，想不想实现，就是穿衣自由，你们自己拿捏啊，我就不说了。反正谁减谁好，为啥呢？因为人家要减到半中央不行的话，也不会最后减出了一个换人换头的那个画面呀，是不？那真的啊，谁爽谁知道吧，就是。就像是买我们家的东西一样，谁买啊谁爽谁省钱。回复团购，回复团购短裤防晒衣，今天，哎，今天真是最后一天。哦，天哪，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短裤防晒衣今天最后一天，回复团购一件59，两件合并付款搁到购物车再打9折啊，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你别光听，你去实际行动，你买回去你一定会特别感谢我，你会觉得丹你推荐的真棒。来吗？我们的防晒衣，冰皮防晒衣，不是叫防晒衣而已，它真的是有我们的质检报告 UPF50+，不是虚标，实测能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你别觉得你随便穿一件风衣它都能够阻隔，紫外线的穿射力非常的强，不信你穿着去海边。我跟你说，有时候啊，就是得拿事实说话啊。我穿回来的我就要给大家安利，包括它滴到身上的油哦，它滑落到你身上的瞬间，你拿湿巾擦了，你不慌不忙的你擦了，你回家你洗，轻轻松松，没有留任何的印字。
啊，我想到了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个防晒衣五防，哪五防？其中就这么一防，防油防污渍，吃火锅你不怕喷。还有凉感的网眼五分裤，男士朋友们去穿它，我知道夏天你们很喜欢穿舒适的薄的透气的，今天的这款立体网眼儿，你

0: 回去，你会发现久坐不加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旁边的那个设计的网眼里面溜走了。微阔版型卡在膝盖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5XL 码，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可以去穿它。今天买一件59，买两件还能够再省10-20块，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去省，因为你买一件穿，买两件你更需要。这么好穿，你家人买呀，你给孩子大童买呀，对吧？给自己的那个好朋友推荐呐、啊，我跟你讲，一推一个准儿，真的一定要去买。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不知道咋跟你说好了。然后另外呢，小灯泡它的好是因为它的机制非常的优惠，临期清仓也是碰到了，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近一年的时间。所以今天50毫升1890 SK2 加的小灯泡，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这5块钱别忘了你们当时怎么省油价的，那真的可值，性价比逆天。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小灯泡美白精华 SK2 加的啊，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一年的时间，还有近一年的时间，朋友们薅羊毛知道怎么薅吧啊。另外还有我们的阿玛尼无这个 MyWay 的无自我无界香水，官网专柜是50毫升卖1220，90毫升卖1740，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到大家的机制，50毫升379，90毫升499。阿玛尼的品牌不用我多讲，阿玛尼家的 MyWay 的自我无界的这款香水真的众所周知，因为它的香味呢是非常的清淡的，它不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腻的，因为它这么多年了都是用下来的，所以它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佛手柑开场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有没有？你就知道它的整个基调是什么样子，就是清爽，我觉得男士都可以去用它。然后中间是晚香玉加茉莉的花香，不冲不腻，在中间给你弥漫开，最后是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今天50毫升1220不卖，70毫升1740不卖，我们的直播间50毫升379，90毫升499，想要送人，接下来半年的时候呢，大家提前囤就可以了。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这是因为品牌方在半年啊年中间的时候呢，他要这个怎么说，就是冲业绩，主动让出利润，等到淡季过去之后，配额卖完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了，所以大家趁现在薅羊毛，别等专柜原价了再去买。回复香水，同样的东西干嘛要花大价钱呢？对吧？渠道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回复香水，回复香水，香水团购以及我们的清仓小助理链接都给我上了，
1: 3、2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6: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5: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6: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5: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7: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有尺吗？
6: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5: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6: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5: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6: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8: 为什么呢？
5: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9: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5: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6: 八分饱呢？
5: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6: 食量、
5: 饱腹感、
7: 热量。
5: 由此就诞生了
9: 八分饱教程。
5: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6: 八分饱。
5: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7: 饱的感觉。
5: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6: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5: 有的人饭量
7: 超乎你的想象。
5: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三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6: 价值的金光。
5: 阿姨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10: 答案二，
5: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10: 答案三，
5: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12分饱，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11: 白了个白嘛。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3: 每天一小时，全球动态全知晓。这里是每天中午会为您准时更新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呢，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03，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节目。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涉及四大板块，分别是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马上要请出我们的 AI 新闻主播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国际要闻，来请他登场。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动静不少，极端天气、突发灾难加上几桩国际纷争都挺值得聊，咱们挑最值得说的几条。先说天气这件事，世界气象组织刚发布最新一期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预测今年7月到9月之间，厄尔尼诺状态会迅速从弱状态升级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到10月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的概率高达81%，而且这轮事件的强度很可能挤进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那一批。对全球来说，这意味着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降水会更频繁地出现，沿海和低纬度国家得提前把防灾预案做扎实，不能等灾难上门再手忙脚乱。聊到高温，英国这轮热浪还在往上走，多个地区气温持续刷新当地记录，干燥叠加高温直接把多地郊野和林地点着了野火，消防力量连轴转的扑火。说起来有点讽刺，英国前些年夏天还被人羡慕气候温和，现在却越来越像南欧，可它空调普及率低，老房子隔热差，真遇到极端热浪就特别扛不住，社区医院和电网都绷紧了弦，老人和慢性病患者更得重点防护，这场热浪短时间内恐怕还退不下去。提一嘴菲律宾的灾情，台风巴威过境已造成17人死亡，超过51万人受灾，救援和安置的压力一下子压到地方政府头上。台风季里这种量级的风灾年年都有，但每一次对当地民生都是实打实的打击，房屋冲垮，农田淹没，交通断联，重建往往要拖上好几个月。 眼下最紧要的是把还困在危险区域的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保证饮用水和医疗资源跟得上，否则次生灾害会比台风本身更磨人。说到南亚，尼泊尔这边也不太平，加德满都谷地连日降雨引发洪水，城市排水系统本来就不算强，这下低洼地段直接被淹，部分道路和街区交通断了一截，居民出行和安全都受影响。南亚的雨季就是这样，雨说下就下的没完，山区的河水说涨就涨。对当地来说，除了眼前的抢险，更长远的功课是城市排涝和山坡地灾预警。这些年类似的城市内涝在加德满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别忘了巴基斯坦的灾情，西北部强降雨冲塌了房屋，已经造成11人遇难。山区地质本来就比较松，连续强降雨一泡，滑坡和塌房的风险就直线上升。这种时候最值钱的是提前的预警和及时的转移，人在比什么都强。救援队目前还在废墟里搜寻，但山区道路本身也被雨水冲坏，大型设备进场不容易。每年的季风季，巴基斯坦北部都是重灾区，今年的这场雨再一次说明防灾基础设施还得继续补课。韩国那边出了桩揪心的事，电商巨头酷烹一处物流中心7月18日起火，火情烧了3天还没完全压住。消防部门警告，一旦火舌烧到囤了大量锂电池的区域，整栋楼都有垮塌风险。为防险情，政府部门已经组织附近居民疏散，并要求周边学校停课。锂电池着火温度高，复燃快，普通灭火手段很难一下子压住。这场火给大型仓储，尤其是电商物流中心的消防标准和电池存放规范又狠狠提了个醒。赚个轻松点的，但也不算小事。国际快时尚品牌 Zara 一款阔腿裤因为设计缺陷，好多国家的消费者穿着时摔倒受伤。加拿大一位叫艾琳科斯塔的顾客直接摔断手腕还留了疤，网上类似事故视频一大堆。这条裤子被网友戏称为死亡裤，问题出在裤脚太长太宽，容易踩到。有意思的是，中国官网同类产品眼下还在卖。对于快时尚品牌来说，这种安全事故最伤口碑，舆论一旦发酵，公关恐怕得连夜加班了。法国这边有个文化消息，卢浮宫此前遭劫的展厅准备重新开放，具体展陈怎么排，安保做了哪些升级，外界还在等官方说明。那起被盗案当时闹得挺大，丢的都是重量级藏品，重新开门既是恢复参观，也等于给卢浮宫的安保体系做了一次公开考试。毕竟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防盗防抢是门永远不能及格就收手的功课。重新迎客之后，游客关心的除了名画，估计还有现在到底安不安全这个答案。纽约出了桩治安事件，一名男子向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投掷燃烧装置，已经被拘留。联邦建筑向来是安保的重中之重，这类事不管动机是什么，都会让相关部门的警戒级别再往上提一档。所幸这回没有造成更大范围的伤亡，但联邦二字意味着政治敏感性，后续调查和起诉都会按高规格走。对普通纽约人来说，这类零星袭击提醒人，城市公共安全没有太平这一说，只是风险被压在可控范围内而已。说到外交摩擦，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武官。在俄欧关系里，你来我往的驱逐其实不算新鲜，但每一次都说明双方互信又薄了一层。武官、外交官这类岗位往往是最先被拿来对等的，你赶我一个，我赶你一个，名义上是外交礼仪，实质上是关系恶化的温度计。欧洲这边因为乌克兰局势对俄制裁不断，俄方用这类动作回敬，短期内看不出缓和的任何苗头。美国这头对加拿大出手了，美方宣布对加�나다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邻国之间陡然加税，受影响的企业和跨境供应链都得重新算账。美加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常往来量大面广，关税大棒抡起来容易，落下去疼的是两边实实在在做买卖的人和工厂。这一波针对的是哪些品类还得看细则，但方向很清楚，美方在贸易上越来越愿意用单边施压的方式处理邻里纠纷，加拿大的反制估计也已经在路上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又不平静，一艘油画船在那片水域遭袭，具体损毁多严重，背后是谁指使，都还得等调查结果。霍尔木兹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每天大量原油从这儿过，只要这儿出事，国际油价和各方神经都会跟着紧一下。这类袭击不管最终指向哪一方， 都会让本就紧张的中东局势再添一层不确定。航运公司和保险公司已经开始重新评估这条航线的风险溢价，成本最后还是会摊到全球消费者头上。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美方已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这场对峙从早先的口水战彻底变成了实打实的军事对抗。连续十天不间断的动手，力度之高举世关注，后续走向更让周边国家捏把汗。伊朗方面会怎么回应，会不会把更多势力卷进来，是目前最大的未知数。中东这盘棋一旦失控，油价、航运、难民每一个变量都会外溢，没有哪个大国能真的独善其身。说到中东增兵，美国官员放话将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摆明了是要维持对伊朗的压制态势，顺便给盟友吃颗定心丸。可战线拉得越长，卷入方越多，想体面收手反而越难，这是所有军事行动都逃不掉的悖论。派出战机是姿态，也是威慑，但威慑一旦需要靠真动手来验证，局势就会滑向更难预测的区间。接下来看伊朗的反应，基本能判断这轮对抗是会降温还是继续加码。收尾聊英国经济账，英国政府把英国钢铁国有化这步棋，外界算下来并不便宜。国有化要掏钱接盘，要填养老金窟窿，还得保住工人饭碗，短期看是稳住了就业和社会面，长期却要回答效率和纳税人账单这两道真考题。钢铁这类基础产业，政府接手容易，想把它盘活，让它不靠补贴也能活，才是真难点。强吞容易，消化难，这句老话放在这儿再合适不过。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3: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了很多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补充一条科技方面的内容哈。当地时间7月20号 ,AMD 呢首次向媒体展示了它的首款机架级的 AI 系统 Helios。那这个系统呢集成了 GPU、CPU 网络以及软件平台，预计呢会在今年开始大规模的部署。那微软就成为了最新宣布采用 Helios 的一个客户哈，就是这个乙方已经出现了，甲方已经出现了。还有像 Meta、OpenAI、甲骨文以及印度的 Tata 咨询服务公司呢，此前也已经确认将会部署这个 Helios 平台。 AMD 表示呢， Helios 呢将会成为它挑战英伟达 AI 计算平台的一个重要的产品，这个竞品已经出现了，而且呢预计呢从27年开始，数据中心的 AI 服务将会贡献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哈。大家其实也很期待啊，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他说诶你这个没有对手，那不可能哈。这 Helios 呢也是获得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家头部科技企业的采用，这也是能够充分显示出 AMD 正在加速拓展 AI 基础的设施市场，有望进一步缩小和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差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稍后时间继续为各位来送上财经方面的消息。

0: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时间来到了12:18，我是佳宇，在每天节目当中哈 AI 双声道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畅聊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资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板块，马上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主播来帮我们梳理整合一下今天我们的财经领域都聚焦了哪些方面。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四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有几件大事挺值得掰开说，从海外 IPO 到大宗商品，再到国内几桩公司动态，咱们挑重点聊。先说海外资本市场的重头戏，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启动赴美 IPO， 计划募资265亿美元，规模创下纪录，连投行都喊出了45%的上行空间。更扎眼的是它72%的利润率被市场拿来说碾压英伟达，背后的逻辑很清楚， AI 算力狂潮里高带宽存储，也就是 HBM 是抢手货，谁产能大良率高谁就坐拥定价权。这笔募资不仅给 SK 海力士自己加了杠杆，也给全球半导体版图添了把火，韩国在 AI 存储这条赛道上的话语权肉眼可见的在变重。转到大宗商品，白银最近有点惨，多重利空共振之下，白银期货较年初几乎腰斩，前期追高冲进去的资金被结结实实上了一课。贵金属里头，白银弹性大，波动也狠，它既看避险情绪，也看工业需求，两个逻辑一打架就容易剧烈摆动。这波下杀提醒人一件事，在乡的避险资产也不是闭着眼买就稳赚，散户如果只盯着避险两个字冲进去，往往买在高点割在低点，纪律比故事重要。聊到 A 股的公司动作，多家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同一天发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给市场递信号。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神华等密集出手，意图很直白，用真金白银稳预期、托估值。这种集体发声平时不常见，往往出现在市场情绪偏弱、指数承压的时候，它 它传递的是信心，但信心能不能转化成持续的买盘，最终还得看基本面和后续政策是不是跟得上。期货市场这几天戏不少，红叶期货业绩说明会上，管理层用一份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关心的多个焦点问题。去年净利下滑超过八成是绕不开的尴尬，怎么把拐点讲清楚，把担忧接住，是这封长文要解决的核心。期货公司赚的是成交量和市场活跃度的钱，行情清淡时业绩承压是行业共性。红叶这波主动把问题摊开说，比起避重就轻是进步，但投资者买不买账还得看后续几个季度的真金白银。说到期货公司冲刺上市，瑞达期货正奔着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的目标去。公司回应称，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期货公司扎堆想打通境内外融资通道，说明这个行业已经到了拼资本、拼合规、拼国际化的新阶段。有了 H 股平台，既能拓宽融资渠道，也方便做跨境业务。不过上市不是终点，募来的钱能不能转化成利润和市占率，才是检验这步棋成色的关键。同业都在盯着他能不能跑通这条路。提一嘴监管罚单，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罚单，直指公司存在四项违规。期货公司这几年扩张快，开户适当性，局间业务各环节都在冲量，合规短板一旦暴露，监管出手就不会手软。这张罚单对同业也是个警示，行业升温的时候最容易把风控甩在身后。对通汇自身，除了补缴和整改的硬成本，品牌信任的损伤更难治。合规这根弦在金融这行永远不能松。物流公司也在蹭新能源的风口，密尔克为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说白了就是物流玩家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里插旗。锂电产业链上下游都在找新的利润点，而交割仓储是门现金流有稳壁垒不低的好生意，谁先拿到资质，谁就卡住了产业链服务的关键节点。对密尔克为这种微化品物流老玩家，延伸到新能源交割库是顺理成章的横向扩张，也呼应了锂电期货越来越活跃的交易需求。说到公募人士，梁永强再度挂帅汇权基金总经理，个人系公募的困境怎么解，是他这回要直面的老问题。小基金公司天生在渠道和品牌上不占优，发产品难，卖出去更难，掌舵人回归能不能扭转局面，市场还在看。个人系公募这批十年前的高预期，如今大多在规模焦虑里挣扎，汇权算是典型样本。梁永强回来，至少给了团队和渠道一个重新凝聚的信号，但扭转颓势靠一个人远远不够。动力电池的供应链也在变，车企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供应体系正从独供走向双供应、多供应，目的就是抗风险、压成本。对电池厂来说，失去独家地位意味着利润要分，溢价全被稀释，但对整车厂，这是实打实的安全感，溢价掉链子还有替补。这股去单一依赖的潮流会重塑整个电池行业的竞争格局，二三线厂商反而可能因此获得更多上车机会。聊到楼市数据，五月北上广深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业内把它解读成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气势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也在收窄。不过单月回暖能不能变成趋势还得打个大问号，二手房率先止跌往往意味着刚需和换房需求再回到谈判桌，但库存、收入预期和信心这三座大山并没挪走。接下来要看成交量能不能持续放大，光靠价格环比转正还撑不起拐点已知这四个字。汽车出口这半年交了份硬核成绩单，上半年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新能源车国内渗透率已经超过51%，出口加电动化双线走强，说明中国汽车在全球市场的存在感还在往上走。从燃油车时代的跟随到电动车时代的并跑甚至领跑，这条曲线背后是供应链、成本和技术的合力。当然出口跑得快也得留意目的地的贸易壁垒和本地化要求，全球化的下半场拼的不是卖得多，而是站得稳。新能源发电端也在加码，六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3825个，分布式和集中式一起上量，项目审批合并网节奏加快，侧面反映能源转型的落地速度没有慢下来。 风光大基地建设，工商业和互用分布式并进，既是在冲装机量，也是在给电网灵活性和储能腾出配套空间。对地方来说是投资和就业，对全局来说是双碳目标的硬支撑。这条赛道今年依旧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热点。说到利率，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都按兵不动，市场本来也就没抱太大降息预期，维持不变意味着货币政策还是求稳，不急着用价格工具去刺激。对房贷一族，月供暂时不会变，对企业，融资成本拐点的到来还得等。 LPR 不动不代表政策真空，数量型工具结构性支持照样在发力。眼下监管更在意精准二字，把钱引到该去的地方，比单纯压低利率更关键。收割尾聊个有点意思的体育经济，这届美加墨世界杯，运动品牌砸了大钱做活动投广告，深度绑定的阿迪达斯被看好成最大受益者。世界杯首周，美国门店到访量比年内日均飙了47%。足球场上的输赢归球队，场下的生意占归品牌。顶级赛事从来不只是竞技，更是全球最大的营销舞台，谁能把流量接

集体走强，像北方华创、珍宝科技、新节能、金海通涨停，还有长川科技、京智达、拓金科技、中微公司涨幅超过12%。算力租赁概念呢表现也是非常的活跃哈，中加博创呢是5天3板，利通电子涨停，氧化锆概念呢是出现了震荡拉升，东方锆业、国磁材料、三祥新材那出现了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油气股呢是出现了调整哈，那颗粒股份跌幅超过10%，潜能恒信跌幅超过8%，电力板块下挫，湖南发展、杭州热电触及跌停。截止到收盘，沪指涨幅0.62%，深成指涨幅3.41%，创业板指涨幅5.2%。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

0: 干，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3: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点34分，我是佳宇。我们现在听到的节目呢是 AI 双声道，每天中午呢我们这一档 AI 和真人主播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资讯类的节目哈。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有4大板块，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是我们的3板块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大家来梳理整合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体育圈的那些事儿哈。马上请出我们的主播上线。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都挺热闹，篮球、网球、高尔夫、羽毛球、电竞、围棋各有看点，足球那边也有几条，咱们一样样来。先聊篮球，下赛季 NBA 常规赛 MVP 赔率出来了，文班亚马排第一， CGA 紧追其后，一个2年级生就坐上头把交椅，这小伙子的天赋、身材和曝光度确实顶，马刺围绕他建队，联盟也在力推新门面，赔率领先不算意外。不过赔率归赔率， MEP 要熬过82场常规赛的消耗，带队战绩、健康度哪一样都不轻松。文班的上限没人怀疑，但把被看好变成真捧杯，中间还差一整个赛季的稳定输出。说到 NBA 的悬念，全联盟都在等詹姆斯做决定，可他到现在还没松口，是留是走，去哪儿，每一个风吹草动都能冲上热搜，这种悬而未决本身就是顶级流量。对球队来说，等一个老将的口风等于把休赛期规划卡在半空，对球迷来说，这出连续剧比交易本身还有看头。詹姆斯处在生涯尾声，每一步选择都会被放大成时代落幕的注脚，但他显然很享受这种掌握全场节奏的感觉。提一嘴 CBA 和 NBL 的流动，2020年 CBA 选秀状元曲俊铉加盟 NBL 香港金牛，跨联赛转会说明球员出路正在变宽，对曲俊铉，换个环境或许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对香港金牛，引入前状元能直接拉升联赛关注度和本地篮球热度。NBL 这几年在松散中慢慢找存在感，这种有名字的引援是好事，球员流动活了，联赛才有水花。 CBA 和 NBL 之间的这道墙正被一个个具体的人慢慢打通。库里这边放了句轻松话，说真心希望詹姆斯加盟勇士成真，更期待和他一块打高尔夫。老将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像朋友局，休赛期互聊成了固定节目，球迷当然当真。库詹同队光是想象就够上热搜，但真要成行，薪资、阵容、意愿哪一样都不是玩笑。库里这番话更像是在给联盟制造话题，也顺手向老对手递了份敬意。至于高尔

夫。两人真下场切磋倒是比同队现实的多。转到网球，德约自嘲当年谢命酿苦果，连续两年温网被辛纳淘汰，让人感叹江山代有人才出。德约这些年把温网当成自家后院，如今却被同一个对手连续挡在门外，年龄和打法的迭代摆在那儿。辛纳把硬地稳定性和大赛气质拉满，德约想再捧起温网，门槛肉眼可见的高了。传奇的尾声未必圆满，但能和新生代正面碰撞，本身也是对时代交接的一种见证。温网落幕后，网坛多站赛事接连诞生新科冠军，巡回赛的节奏一点没停，红土和硬地轮换着来，排名座次每个月都在洗牌。这也是网球好看的地方，没有谁能一直赢，机会永远留给状态在线的人。大满贯之后，球员们立刻转场低级别巡回赛攒积分，找手感。漫长的赛季里，温网只是其中一个坐标，对球迷，接下来的北美硬地赛季才是另一场重头戏。高尔夫也有戏，曼谷精英赛首轮，泰国球员破纪录领先，中国球员于彦豪排第二，亚洲力量在这项运动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高尔夫向来是欧美选手的主场，但近几年亚洲面孔在各大巡回赛频繁冒头，说明青训和职业体系的投入开始结果。于彦豪紧咬榜首，能不能把领先集团守到周日，是接下来最大的看点。对主场作战的泰国球员，破纪录开局既是信心也是压力。说到高尔夫的门槛，有球手聊起接受采访的难度，调侃说比夺冠还高。这话半开玩笑，却点出一个真问题：职业球员面对镜头是另一套功课，感受靠练，表达靠天赋也要练。很多顶尖选手技术无可挑剔，一开口就露怯。赛事方要包装明星，拉赞助商，球员的通透表达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不少巡回赛给新人配媒体教练，嘴皮子和感受在现代高尔夫里一样得练。羽毛球这边传来好消息，日本公开赛上，冯彦哲、黄东萍组合拿下混双冠军，国羽在混双这个项目上的厚度还是稳稳摆在那儿。这对组合技术细腻，默契够，关键分上也敢出手，赢球并不意外。混双向来是中国队的优势点，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持续夺冠，说明从选材到配对再到大赛打磨，这套机制依旧好使。对球迷来说，看国羽混双登顶基本算是常规操作四个字。紧接着全国体校羽毛球比赛南北两大赛区也挥拍开打，别看这是低龄组的赛事，它恰恰是后备人才的大水池。顶尖成绩靠塔尖，塔尖靠塔基，羽毛球这棵大树的根须一直在往下扎，很多未来的一线国手最早就是从这类体校赛里被挑出来的。赛事密集铺开，说明基层训练没断档，这比一两场国际冠军更让人踏实。人才的可持续才是项目长青的底气。电竞圈有个跨界新闻，郭艾伦被传赴长沙转战电竞，34岁的篮球老将想在新赛道破局，想法挺野。篮球和电竞虽都算竞技，但训练逻辑、商业路径、受众习惯差得远，这步棋的回报还得观察。对郭艾伦，职业生涯进入下半场，拓宽身份是现实选择。对电竞，知名运动员的跨界自带流量，能帮项目破圈。无论最后成不成，这种老将换新场的叙事本身就够上热搜了。围棋也没闲着，春城议会推出围棋冠牌双向赛，把传统棋类和休闲牌系绑在一起，试图给团队竞技找点新体验。围棋讲究静与算，冠牌讲究热闹和社交，两者混搭听着违和，却正好补齐了一个人下棋太闷的短板。项目怎么出圈，玩法创新算一种思路。对推广围棋来说，把门槛降下来，把社交属性加上去，比单纯办高手赛更能把年轻人拉到棋盘前。足球这边先说最揪心的，西班牙西部罗德里戈城办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时，一座喷泉突然垮塌，造成一名13岁男孩死亡，多人受伤。本该是举国欢庆的时刻，瞬间变成悲剧，让人唏嘘。事故具体原因还在查，但公共设施在大型集会下的承载和安全再一次被摆上桌面。足球能带来最纯粹的快乐，也能在最不该出事的时候提醒人，欢庆的安排里，安全永远排第一。

0: 罗点赞了 FIFA 想把世界杯送给阿根廷相关的社媒内容，这波操作又给本来就热闹的舆论添了把火，球王的一举一动还是流量密码，一个赞能引发一整轮解读，有人说是玩笑，有人读出弦外之音，社交平台上巨星的每个微小动作都被放大成事件，这既是个人影响力的写照，也是当下足球舆论场的缩影。至于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但热度已经实打实的被点着了，阿根廷这边有点灰头土脸，四年后如此狼狈成了球迷讨论的焦点，卫冕光环散去之后，阵容更新慢，状态起伏大，都被摆到放大镜下反复审视。世界杯卫冕本就是世纪难题，上届的风光越盛，这回的落差就越刺眼，对教练组，换血已经箭在弦上，对球迷，从云端回到地面需要时间，足球残酷也迷人之处就在于此，没有谁能一直站在山顶，低谷往往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法国在决赛里完败给西班牙，输在哪？有人归结为临场那一个字，节奏和决心。世界杯落幕，几家欢喜几家愁，法国这边的复盘会从更衣室一路延伸到战术板，天赋从不缺，缺的是把天赋拧成一股绳的那股劲儿。下一轮周期其实
1: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体坛方面的一个消息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可能没有这个给大家说完，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补充一下关于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世界杯的这个2026的这个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下一届世界杯啊，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悬念的哈，因为本届呢，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扩军到48支这个球队充满了争议，其实下届2030年世界杯可能这个比赛的规划呢会变得更加富有争议，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呢，南美足联的主席亚历桑德罗多明戈斯呢就是放出的明确的信号，说确认2030年的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呢会扩军到64支，那在现有48支球队的基础之上呢再增加16个决赛圈的名额。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呢是32队啊，那本届美加墨呢是首次扩到48支队。那西班牙呢就是夺冠后不久啊，这个多明戈斯呢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肯定啊下一届赛事会有64支球队参赛。2030年世界杯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哈，那主承办国呢是西班牙啊、葡萄牙、摩洛哥，而且为了纪念1930年乌拉圭首届世界杯的这个百岁生日哈，那揭幕战的这个阶段的三场比赛会分别安排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这三个这个南美国家来举行。那之前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说了，说国际足联呢这个也不排除哈，说这个再次扩军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强调这个方案目前呢还是在研讨阶段，尚没有敲定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其实也期待一下，64支球队，那国足会不会有希望呢？是不是？我们也真的很期待国足能够真的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杯的大舞台上。

0: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 95% 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无缝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我们刚才朋友们也提出了建议哈，说这个体坛快讯当中啊，我们的这个 AI 主播说错了 SGA 说成了 CGA， 那确实他这个发音的模型可能还有问题，马上我就吵他一顿啊，让他做好修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娱乐板块，来看看影视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最近哪些电影的票房表现的不错呢，马上请出我们的娱乐主播哈，让他来跟我们说道说道。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娱乐圈几条大新闻挺戳人，电影暑期档也还热着，新片定档和引进也有动静，咱们挑着聊。先说个让人感慨的消息，中国香港资深演员谢贤在7月20日安详离世，终年89岁。巧的是1973年的同一天，功夫巨星李小龙猝然辞世，两位香港标志性影人同月同日告别世间，刚好隔了53年，不少影迷感慨这是双星同日落。谢贤纵横影坛大半个世纪，从当红小生到银发长辈，戏里戏外都是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主角，两位巨星的离场被命运安排在同一个日期，让这天多了层说不出的宿命感。顺着这事儿提一嘴，网传谢贤遗产由林青霞保管，林青霞影迷会已经出来辟谣，说保留遗产纯属虚构，两人虽曾合作过多部电影，但所谓代管财产子虚乌有。名人离世，各种传闻比讣告跑得还快，越是离奇越容易被人转发，这回粉丝社群反应很快，及时把谣言摁了下去。也提醒一句，吃瓜归吃瓜，涉及逝者和家属的传闻，本官方或身边人确认再信不迟，谣言止于智者这四个字从不过时。电影暑期档里，给阿嬷的情书第三次官宣密钥延期，放映周期拉到8月31日，瞄准整个暑期后半段，想补齐缺口，冲20亿总票房。上映80多天还敢一言再言，说明他的长尾票房确实能打，靠的是口碑发酵和一批二刷三刷的观众。在短视频带火的快消式观影时代，一部慢节奏的温情片能靠长线逆袭本身挺提气，延期1个月刚好覆盖学生放假尾巴，冲击20亿这口气，片方显然还想再憋一憋。动画电影八仙这回口碑爆盆，领跑暑期档，大连路演反响热烈，上海特别放映也是好评如潮，传统神话做出现代动画感，观众买账，累计票房已经冲到3.2亿。国漫这几年在故事和技术上都在追，能把八仙这种家喻户晓的 IP 拍出不老气有新意，是他出圈的关键。 点映阶段就攒下好口碑，再靠路演把声量推上去，这套先口碑后放量的打法今年在动画赛道上被验证了好几次。功夫女足继续稳，第28周周票房15。12亿里他蝉联周冠，上映11天累计 15.43 亿。体育加喜剧的混搭跑通了，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的阵容给了他不小的票房托底，而女足这个题材自带情绪价值，笑点和燃点都好落。一部商业片能把社会情绪接住又不落说教，观众自然用票房投票。不过随着同档新片进场，他的周冠能不能守住，接下来要看口碑能不能扛住时间的检验。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19天累计2

1.78亿，黄色小兵的合家欢属性还是稳。这类动画天生是暑假带孩子进场的首选，笑点低龄但不弱智，大人陪看也不至于太煎熬。环球把小黄人这个 IP 经营得很成熟，周边、短片、正片形成闭环，票房只是其中一环。19天还能稳在一级，说明它的受众基本盘够厚。对片方，暑期档后半段靠家庭客群细水长流，比开局冲一波更划算。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上映12天，累计7262万，历史大片的体量摆在那。三国题材自带国民认知度，天然有票房底盘，但这类片子也最考验叙事。观众太熟悉人物，稍微加水就容易被挑刺。12天7000多万，谈不上爆，但在同档里算稳。后续能不能靠口碑慢热再爬一爬，取决于讨论度能不能从明星和特效延伸到故事好不好看。历史大片的长线终究得靠口碑拖。后世上映26天，累计1.75亿。这种带着网络怪谈气质的题材能跑出这个成绩，说明细分题材也有自己的基本盘。后世原本是互联网上的都市传说概念，搬上大荧幕本有风险，但恰恰因为自带年轻受众和猎奇属性，反而闯出了一条差异化路线。26天还能稳住一级体量，靠的是垂直千层的自来水。它证明一件事，不必人人都拍合家欢，找准一群人并服务好他们，市场照样认。想你了上映5天，累计1.07亿，新片入场能破亿，说明市场热度还在。暑期档里中等体量爱情片能快速破亿，靠的是精准的受众定位和上座率。这类片子不追求全民爆款，只要把目标观众情侣、年轻女性拉进影院， ROI 就站得住。5天1亿，对它的体量算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看工作日跌幅，如果衰减可控，长线摸到2亿上下并非没可能。群星闪耀时走点映路线，累计892.8万。点映这套打法现在成了中等体量片子试水口碑的常规操作，先在小范围放给核心观众看，攒好评调排片，再决定是否扩大供应。好处是风险可控，坏处是如果点映深量起不来，正式供应会更被动。这部片子靠点映慢慢攒存在感，节奏不快，但对看重口碑的文艺向作品，这种先养后放比硬碰硬更稳妥。聊到待映和定档，初耳官宣定档7月28日在优酷首播，一部新剧直接定档上线，悬疑类有天一言。暑期档的剧集市场向来热闹，悬疑是其中最稳的品类之一，节奏快，讨论度高，适合碎片化追看。优酷把这部放在7月底，显然是冲着暑假末尾的学生和年轻观众。定档消息一放，首批物料和预告就会跟上，接下来的宣发密度基本决定了它开局能吃到多少流量。紫禁城的悬疑 IP 春日之地也定档了，男主赵仁杰分饰两面，书写自我救赎，原著作者的悬疑底盘加上双面人设的设定，期待值不低。紫禁城这个名字在悬疑圈就是质量保证，过往改编剧的热度足以让观众先醒三分。分饰两面是表演难点也是看点，演员能不能撑住两个人格的反差，会直接决定剧的口碑上限。定档之后最大的悬念就是这次能不能延续紫禁城出品必属精品的口碑。埃及电影生日快乐确认引进，被捧为年度口碑佳作，北非视角进中国院线，给观众多一个选择。这2年引进片里非好莱坞的佳作越来越受关注，观众口味在变宽，也愿意为新鲜的文化视角买单。生日快乐这种片名透着温情，外界评价又高，引进方显然想靠口碑在暑期档分一杯羹。对艺术向引进片，宣发难点在于把好讲清楚而不剧透，能不能以小博大，看路人的自来水够不够猛。剧集方面，这一秒过火开播后口碑两极分化，制作层面被批有微短剧廉价感，片头 AI 生成画面细节生硬，光影违和，镜头多用对脸特写，这类竖屏短剧构图弱化了环境与人物关系。但叙事节奏或好评，开篇就抛出家族覆灭、死而复生等强冲突设定，没有冗余铺垫，反转不断，追剧沉浸感强，争议本身也推高了热度。一部剧能被炒成这样，反而说明它戳中了某种真实的观剧需求。黑夜告白正在热播，悬疑质感吸引了一批夜猫子观众。这类都市悬疑在暑期档里算稳扎稳打的一档，不靠大场面，靠氛围和反转把人按在屏幕前。夜戏多，节奏沉，天然适合晚上一个人躲空调房里追。它的受众不算全民，但粘性高，二刷率高，讨论区里破案推理的帖子一条接一条。对平台，这种小而整的悬疑剧性价比很高，成本低，口碑稳，是暑期档里最不冒进的那类选手。收个尾聊音乐，余文文创作专辑《边界》上线，定位在意识边界之外，完成一场关于生命的向内桥索。
创作型歌手发

0: 片，给这个被短视频神曲填满的夏天添了点安静的味道。于文文从演员到歌手两栖创作，这张专辑更像一次自我梳理，而非单纯的流量动作。专辑市场整体偏冷，但愿意沉下来做完整概念的人总还能留住一群认真听的耳朵。安静的歌不一定火，但火过的歌手愿意安静下来本身就有看头。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并且播报了很多娱乐圈的消息哈，特别是影视圈。那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呢，其实佳片真的是不断的哈，而且最近我也看到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即将上映的电影的消息哈，像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包括复联五啊，一批很不错的这个电影哈都会上映哈。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主推一下咱们的这个国产电影哈，这个八仙，这个动画片呢，其实应该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很适合暑假啊，家长带着这个孩子一块儿去影院观赏一下，因为现在影院的活动也比较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多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国产电影的发展。今年的票房应该是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哈，希望大家国产票房或者是电影这个能够多复苏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

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前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

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两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2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2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

0: 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树还得热上一两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30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2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2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

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 95% 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的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前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2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1件也就50出头。要么2条裤子换着穿，要么2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个人。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30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2: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3: 你就不怕吗？
2: 我怕。
3: 你不怕你把你的茶我扣了？
1: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4: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5: 张弛，这不丢人吗？
4: 这丢啥人呢？
6: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7: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4: 来来来，
7: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1: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哀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8: 仿佛大便气去，
9: 巴音布鲁克，
10: 您不想再试试吗？
11: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9: 就是你在
11: 战术战略的水平。
4: 你是谁？你忘了
12: 我是谁？
4: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1: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10: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
11: 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13: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1: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

0: 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1: 哎呀妈！
2: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0: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3: 飞驰，到底，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4: 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的快乐小园地啊。
2: 对，当然想要看视频的话也很简单，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同步呢一边看着视频一边听着我们的广播，双重享受。
4: 然后对，是双重享受。你会发现，哎，这个视频跟广播为什么不同步呢？来呀、
2: 为什么今天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召集大家都过来啊、
4: 哎、
2: 原因很简单，
4: 我们要开会啊。
2: 对，因为周二也是我们频率每周周二的例会就定在这一天了，
4: 是其中的一次。
2: 是、嗯、基本上我们周二上节目的时候心情就不好，不是上节目的时候
4: 有些复杂，
2: 就会带着一些思考，带着一些会议的领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4: 我们的精神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了会议精神的加持，你看倍儿精神。
2: 嗯，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会议内容也跟大家同步一下吧。
4: 就这来呀、啊？那你准备我们把 PDF 转给大家了啊？
2: 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大概是时长2个小时左右，
4: 大概是这样。
2: 然后从3点基本上到临上节目前的10分钟，
4: 16:56。
2: 对，整个会议内容呢也跟大家这个稍微传达一下，
4: 我们同步一下对齐颗粒度。
2: 对，主要。一句话总结、就是希望除了在广播端之外、我们做好节目之外 我们还能跟大家带来更多的优质内容。
4: 我们想问一下收音机前以及网络那一端的朋友，就是您平时除了我们之外你都喜欢看谁？你都喜欢看啥？
2: 我心想我们不爱看你
4: 我也觉得是，我也不爱看我自己。
2: 这样的。
4: 不过话说了，你说大数据其实是很了解我们的。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委婉、
4: 委婉、
2: 就是领导让我们做账号，
4: 对，让大家跟我们一起
2: 并且领导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下来思考啊。
4: 来，这是
2: 就是想问问大家，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内容的账号你们爱看？如果大家就平时也平时爱刷一些短视频、有一定的短视频经验的话、欢迎跟我们来提议。就我们这几个人大家也都熟了，老熟人嘛，
4: 也欢迎
2: 老杨，
4: 对，
2: 小麦，
4: 对，
2: 腾霄，
4: 腾霄，
2: 丹丹，大文，
4: 大文，
2: 佳宇，
4: 佳宇，
2: 就我们几个人吧。
4: 葫芦娃娃，
2: 对，大家可以
4: 搓一门，
2: 可以帮我们策划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七个人，直接做一个葫芦娃
4: 去救爷爷
2: 组合的账号
4: 啊，
2: 还是说这个我们每个人单开，想看老杨跳舞，让老杨单独开一个热舞账号。
4: 你这个定位确实很准确。
2: 就还是什么样的？就朋友们就替我们策划一下，
4: 行啊，
2: 做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方向？
4: 哎，
2: 朋友们想好了之后，一会儿节目之中啊，稍微互动一下，
4: 咱们来畅聊一下。
2: 对，这样子下。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也好汇报嘛，
4: 我们然后呢我们会请 BOA 把大家的信息全都总结
2: 总结
4: 形成 PDF 给我们，你说就我们这个样子是吧？连总结都不愿意，都
2: 不能让
4: 专人总结。
2: 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就你我，
4: 哎，
2: 哪怕我们七个葫芦娃加一起啊，
4: 是
2: 那不如朋友们的这个智慧，
4: 大家的
2: 强大，
4: 群体的智慧。
2: 是因为你看前一段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在做自己的小账号吗？
4: 是没毛病，
2: 做了公家车999的账号。
4: 对，
2: 这个账号名字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帮忙起的，
4: 是这大家是他的教父啊。
2: 对，你让我起的话，我能起啥呢？只能起私家车999。小号，括号小号，
4: 我们可以改一个私家车996啊，
2: 996，私家车666。
4: 对对对，
2: 想来想去，都是还是没有这个朋友们起的账号精彩，
4: 最有想法，
2: 好听，
4: 网络上高人多。
2: 所以今天也是有请朋友们帮我们梳理一下，
4: 哎，
2: 就这么几个人，性格特点、特长，你们也都懂了，
4: 也都知道，就这仨瓜俩枣。
2: 对，欢迎朋友们来帮我们策划策划。如果说我们想起一个小号，我们干点啥？
4: 那你看看，
2: 是每天在家给大家做个饭，跳个舞，
4: 我再给大家送个外卖，蹬个自行车，
2: 尝尝外面的美食儿。
4: 哎呦，美食儿可还行？
2: 或者你就说
4: 像放槽里头似的。
2: 或者你就说，我就真的特别想要去看 Q Baby 的旅行 Vlog 视频化，就大家出钱，
4: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2: 让 Baby 出去玩儿，这也行。给朋友们策划一下吧，把你们的策划一会儿交过来。
4: 对，Baby 现在只需要一个。 只需要一个窗口就、
2: 欢迎朋友们来给我们出谋划策一下
4: 来吧。您最喜欢看的是哪种类型的内容和视频，欢迎大家发给我们。同时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我们来进行同步直播。这 baby 今天回来的第二天，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同事都什么反应吗？今天跟龙哥我们坐在一起这聊天的时候，baby 从我们身边划过，偏偏走过。
2: 当然
4: 要说龙哥人家还是情商高。baby 你是去旅行了吗？还是去整容了呀？你说这个话说的竟然没毛病。
2: 他不敢这样说呀。他要这样说的话我就会开始追问了。我变漂亮了
4: 是哪家整的？对啊，
2: 你看我哪里有变化？
4: 会聊天的人确实人家就是运气就好。
2: 虽然咱们晒黑了一点儿，但不影响美貌呀。
4: 对呀，这不耽误，底子还是很好的。
2: 它主要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显瘦呀。
4: 哎，我可不一定啊。你看王东霄跟老杨，那都是黑胖子，黑胖子
2: 不太能显出来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到这个变美啊，还真的是一白遮三丑。
4: 遮三丑。
2: 我如果说但凡这次没晒黑，我要是再从你们身边走过的话，
4: 我们都不相信你去了土耳其。
2: 那都不是说你整容没了，那就直接说这换人了。哎，刘亦菲来咱台了。
4: 又来我们对。又来我们的这个新鲜血液是不是？
2: 是，又哪来实习生啊？
4: 你这个老杨真是啊，就喜欢带实习生上节目是吧？
2: 所以说就是老话说得好，
4: 什么
2: 一白遮三丑，
4: 对，
2: 该白还是得白回来。
4: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的这个东西是最后一天了。
2: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有需要的朋友，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就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两个字。你别犹豫。
4: 对，
2: 很简单，因为所剩的库存确实不多了。
4: 我们从昨天开始是第一天，今天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一共为大家准备了100单的临期清仓小灯泡的美白精华。不是说哎老杨你给我弄10000单他肯就没有。
2: 对，
4: 这次我们搞到的是100单，而且昨天到现在光今天早上就出了30单。所以所剩的真的就不多了，大概可能就10-20单也就那样了，估计是这样。所以您直接回复清仓到平台来就行。
2: 是的，因为我这次晒黑回来之后，其实我之前一直认为我是属于

0: 白雪公主类型的。
1: 嗯，
0: 我站在人群中是显白的。
1: 对，
0: 其实出去玩的前几天也显白。
1: 对对
0: 后来玩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两天的时候吧，特别是去海边之后，
1: 嗯，
0: 那个相机参数都得调一调，曝光再高一点，
1: 对，再高一点，对，
0: 要不然就确实有点模糊了，就人整个形象有点看不太清楚了。
1: 怎么照着 baby， 怎么像出现老杨的这肤色了呢？
0: 到后来就是也不太愿意跟其他人合影了，
1: 嗯，
0: 因为在人群当中不够亮眼了，
1: 总显人家白了，
0: 对，就稍微有点不是太突出了。
1: 是，
0: 所以回来之后，其实，在回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买点啥能让自己美。美白，包括路过免税店的时候，也是仔细去研究了一下，研究了一下免税店的 SK two 美白精华多少钱？
1: 嗯，
0: 一看1000多，
1: 那可不嘛。原价都是1390，
0: 1890。研究完了之后，灰溜溜的回来了。
1: 嗯，
0: 还好。还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来了一些临期的，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刚才说了这个原价1890，但临期的我们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
1: 还有不到一年，差不多11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够用，完全足够。
1: 嗯，
0: 清仓价只需要299元，
1: 299，
0: 这个价格我显然就能接受一些了。我甚至想买2瓶3瓶。
1: 哎，你买2瓶更划算，
0: 因为像我现在这个程度啊，
1: 早两瓣晚两瓣，白雪公主又回来了，
0: 得需要几个周期。我跟大家来说说吧，就是其实这个我是那种出去玩，我不知道朋友们出去玩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有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防晒衣、防晒帽、墨镜，然后什么脸基尼、
1: 脸基尼，对，
0: 全戴上了。然后我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爱带这些东西的，然后这个防晒霜也涂的比较少，
1: 对，
0: 显然晒的比较黑一点。当然，如果说朋友们出去是整个做好了物理防护，那很厉害，
1: 嗯，
0: 也不嫌热，反正。
1: 说实话，咱俩一样 baby，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精致的人。
0: 嗯，
1: 就我们全家
0: 都觉得我精致。
1: 对我们家对都觉得你们家，你们家可精致。
0: 嗯，
1: 就我们全家出门的时候也基本上很少去涂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啊，包括去穿戴什么的这个东西防晒。
0: 但是
1: 要拥抱自然，但是回来之后你看这肤色
0: 确实是容易晒黑。
1: 对，
0: 所以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你得提示大家，你除了这个物理防晒，就是身上把这个该捂的
1: 衣裳穿上，
0: 捂完之后捂全之后，也要做好这个就是皮肤上的这个护肤的防晒。
1: 防晒，对。
0: 当然如果说你确实是稍微晒黑了一点，或者是有朋友说我没晒黑啊，
1: 嗯，
0: 皮肤白皙透亮啊，
1: 哎呦，
0: 但你想维持，
1: 嗯，
0: 那怎么办？还是时不时的把我们的高端的护肤品搬出来用一用。
1: 没错，
0: 而且真正懂护肤的朋友们其实我都不用多介绍。
1: 嗯，
0: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这个是你搜任何的这个明星啊，或者你去小红书啊，你去看，它就是在美白界的扛把子。
1: 因为我们之前在半年之前曾经上过一段 SK2 的小灯泡。
0: 嗯，
1: 现在有老用户就反馈说，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是连续用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看得更透亮了。
0: 哎，
1: 脸像自带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变白了。
0: 哎，
1: 所以它能给你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
0: 有朋友我需要的话，可以先回复着清仓啊，因为我看已经有很多人回复了，一会儿没货了，我确实是有点担心啊。
1: 还剩估计也就是二三十瓶吧，最多也就那样。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大家用一下你就能感受到，因为呢，它除了美白之外，像是有些朋友脸上有那种暗斑，
1: 嗯，
0: 陈年的一些痘印，你用大概1个多月之后，马上能看见，肉眼可见的可以看见啊，整个变淡了，
1: 哎，变淡了，
0: 包括连深层隐藏的一些斑都被压下去了，让你整个皮肤白得很稳。也不会反灰的感觉。
1: 这个小灯泡一点不油腻，
0: 对，
1: 这个乳液质地，只要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而且在皮肤上感受一点不黏腻。
0: 嗯，
1: 用完皮肤是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
0: 是的，
1: 啊，
0: 让朋友们直接回复清仓吧。
1: 清仓，
0: 今天最后一天了，价格原价1890元，
1: 专柜50毫升正装1890。
0: 对，现在我们只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还有一年的清仓价只需要299元，
1: 299一支。
0: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我买一支哪够呀，
1: 嗯，
0: 像我这个程度，一支哪够？今天丹丹坐我旁边还跟我比呢，他说：“哎呀，你看咱们是不是晒黑了？”一比发现我更狠，
1: 早两倍晚两倍，嗯。
0: 对，如果说你想更囤的更多的话，也更划算一些。比如说你买2瓶，再减100块，只要499，
1: 是
0: 更划算一些，啊。
1: 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
0: 嗯，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了解详情了。
1: 回复清仓 SK2 小灯泡。正装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今天是最后一天，所剩不多，回复清仓就可以了。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2: 鸡汤不好吗？
1: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3: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4: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5: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1: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6: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7: 下边执行的。
1: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8: 你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1: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9: 那你能替我写吗？
6: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9: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3: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6: 谁关心来的？别扯淡！
1: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0: 啊！
11: 切记早退。
1: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2: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1: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3: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1: 哎，来了。
14: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3: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领导

0: 打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不知道自己忙什么了。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5: 欢迎在齐齐哈尔的珊珊来了啊！你好，来了老妹。
3: 对，全国各地，包括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5: 不管你身处何方，只要您刷到了我们，
3: 是
5: 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驻留就是我们的开心。
3: 欢迎珊珊又来了，
5: 也是我们的，好欢迎啊！欢迎珊珊回去了，拜拜，珊珊。齐齐哈尔烤肉可好了，是吧？
3: 珊珊说：“我不是齐齐哈尔的，我只是出差去这儿。”
5: 你在齐齐哈尔呢？
3: 啊！
5: 哎呦我天，那你不吃个烤肉啥的，老妹儿？那算白来了。
3: 老杨，我就凭你这个特质，我跟你讲。
5: 珊珊来了，说我去齐齐哈尔不吃烤肉，那我算白来了，我不能叫珊珊来了，叫珊珊白来了。
3: 对
5: 啊，好玩啊！
3: 像是老杨这个特质
5: 啊，
3: 就是话唠。又不停，然后对各地的美食又非常了解，
5: 都了解点的。
3: 我建议你别坐老杨说车了，
5: 老头啊，
3: 你就坐老杨吃饭，
5: 叫老杨说吃，
3: 说吃，哎，这可以
5: 啊。
3: 因为今天主要是
5: 想跟大家聊个话题，
3: 对，朋友们都来了，也是周二我们的例会日
5: 啊，
3: 朋友们都坐稳，坐好，先入座。完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会议精神也再次传达一下，
5: 来说呗，
3: 问问朋友们，
5: 嗯，
3: 如果说我们想起号，我们想坐火。
5: 这有点难啊，
3: 做啥内容？
5: 我们想做腰，
3: 做什么方向？
5: 行，
3: 你们想看我们搞什么内容？帮我们设计一下未来的这个我们短视频的方向，
5: 不走寻常路。
3: 对，帮我们分享一些朋友们的创意和想法过来。
5: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大家的眼里啊，就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看手机的机会特别多嘛，
3: 嗯，
5: 当你闲来无事，当然我个人觉得晚上睡觉之前尽量的，如果困了就别再看手机了，要不然容易砸脸，一个圈砸好几次了，昨晚上就砸脸了，
3: 感觉鼻梁越来越低，反正
5: 塌了。跟大家聊个事儿，就是你最爱刷哪种类型的内容？我们想问问大家，
3: 是
5: 啊，因为我们的听友们、朋友们就也都是藏龙卧虎嘛，啊，就是有看喜欢看这个吃的、喝的、玩的、乐的，
3: 是，
5: 对吧？喜欢看短剧、看内容的等等，
3: 各式各样都有。
5: 对，
3: 珊珊来了就说：“哎 ，Q 旅游回来了呀？”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昨天，
3: 昨天刚到，这会儿心情还没有完全适应，
5: 正倒着时差呢。我问一下 ，baby， 如果说假如说你就咱就说现在这个点儿，北京时间17:29，在土耳其是吧？伊斯坦堡是吧？
3: 嗯，
5: 就是大概是几点？
3: 应该是下午的2:29。
5: 那这会儿你还上中午班呢？
3: 所以老杨，你知道上次你大概4点多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那会儿没起呢。
5: 我明白，我说都不回呢，天天。
3: 等我起来的时候，你这边估计已经7点结束了。
5: 是吧？
3: 我说还需要吗？应该也不需要了。

0: 了解了。
1: 这个欢迎朋友们来说是吧，就像朋友说到的这个、我旅游回来了，我个人其实平时挺喜欢看旅游账号的。
0: 对哦，其实好啊，
1: 是好呀。自己也在电台做着一档音频类的旅行节目，我就一直想跟领导建议，
0: 对，
1: 光音频啊，感染力太低，
2: 不行，
1: 肯定就是要视频的。
0: 对呀、啊，
1: 咱们就举起我们私家车，
0: 咱就举个例子吧，
1: 所有的这个力量啊，大家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
0: 我能出什么？

0: 你发给老杨，老杨一剪辑，
1: 我还得我给你做是吧？
0: 范老师一出机票
1: 啊，
0: 哎，
1: 有买菜的，有做菜的是吧？
0: 完了之后，麦姐一定时发布
1: 啊。
0: 哎，我觉得这很好的一个这个全流程怎么？哎，
1: 你就负责吃菜呗，就这几个。
0: 完了之后，文姐又擅长去这个协调一些景区，到时候我去哪玩，她也联系联系，免个门票啥。
1: 行，文姐协调的都是我们周边开车20分钟就能到的景区。
0: 这你看咱们这个矩阵不就起来了？
1: 哎，我去。
0: 咱们这个团队
1: 是个
0: 各有分工，
1: 真好。
0: 等我这个号做起来了之后，咱们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的终点就是带货。
1: 你看我们这个团结，
0: 就在单单上。
1: 行，这连带货的活你都不用干呢、啊。
0: 你看，我就只负责
1: 这个畅想啊，
0: 去玩。
1: 你就想，
0: 有的时候我不是说对这个做账号没有想法，
1: 啊、
0: 我想法非常深入了。
1: 你可以保留你的想法，
0: 想法非常成熟了。
1: 好、啊，
0: 就是领导那不老同意，反正、
1: 哎、
0: 没有过审。朋友们有什么这个做账号的一些思路，帮我们提提意见，
1: 行啊、
0: 给给建议。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可能有点窄，
1: 嗯，
0: 我这儿不窄，也希望打开新的思路吧。
1: 啊，
0: 包括呢 ，BO 也在跟我们说，
1: 嗯，
0: 他说你们想火是吧？
1: 对啊，
0: 想火，第一步先脱离万老师。
1: 为什么呀？
0: 这是 BOA 说的、啊、
1: 为啥
0: 我先澄清啊。他、
1: 啊、
0: 说因为据平时节目传递的内容、
1: 哦、
0: 万老师的审美宛如文姐。
1: 哦，
0: 也就是说
1: 就是一竿子扩翻他们俩。
0: 对，一句话
1: 一边左边怼翻万老师，右边怼翻大文，
0: 伤害两个人的心呢。
1: 多好，你是怎么能够做到是彬彬有礼又那么没有礼貌的？
0: 对啊，丹丹的审美也
1: 哎，你啊，你真棒！
0: 这个朋友们给点建议啊。
1: 我们这朋友们，
0: 咱不说审美的问题、
1: 哎，
0: 就看朋友们喜欢要什么样的内容。
1: 哎，
0: 你看很普通，真的是这个实打实的给我们建议了。
1: 多好啊！
0: 他说你们几个就拍办公室的短剧呗。
1: 多好啊！
0: 就是私家车999那么多奇葩的故事，
1: 嗯，
0: 模仿别人也可以啊。
1: 你以为我们的公家车999是干啥的？
0: 我们这个有一个短剧账号啊。
1: 对。
0: 已经在起步阶段了。
1: 对，
0: 朋友们如果说有空的话，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
1: 相关的各个自媒体平台
0: 去搜索公家车999这个账号。
1: 公家车不是公交车啊，
0: 公
1: 家
0: 车
1: 啊。
0: 你看我们这个全媒体矩阵啊、
1: 嗯、
0: 也起来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号，
1: 但是刚刚开始而已。
0: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向？
1: 成功我们刚上路。
0: 对，想有什么想看我们做的内容，
1: 对，
0: 也希望朋友们给点建议、
1: 啊、
0: 就包括刚才我说的我那一套我想做的。
1: 你可以不用建议，你那个确实能做得起来，你自己做吧。一个人就可以做的全班都。
0: 到时候我出去玩的时候、嗯、老杨跟车也熟呀，给我联系几个车骑我开着、
1: 啊、可以没问题。我们哎，说实话我们这儿我觉得 baby 是有一个这个潜质的。
0: 当然
1: 嗯，
0: 就这夸人就夸半句
1: 说完了，
0: 那后半句那不
1: 话不投机半句多。知道没有，就留半句，知道没有？
0: 我那个刚才提出的小建议、啊、谁能形成一个 PPT 啊，到时候下周二的时候我
1: 字儿你都不愿意写啊。行，
0: 就朋友们也建议一下、
1: 啊、
0: 我们做什么内容的短视频。
1: 好嘞，
0: 中视频长视频都
1: 行。对，大家怎么看？因为现在就您平时的时候比较喜欢玩哪些内容、
0: 嗯、
1: 啊，就是看关注哪些视频的内容等等等等。
0: 是啊，
1: BOA 说你这是不想在广播界混了呀，刚毕业的一颗星星有点可惜了。
0: 这个预言说 BOA 的、
1: 啊、
0: 确实对我们办公室的这个人啊、
1: 嗯、
0: 非常了解，
1: 包括性格情绪，对
0: 审美，
1: 嗯，对整个调性是吧，
0: 都很了解。
1: 好了，
0: 完了之后加菲猫也顺便给我们提了，他说其实我个人有几个特别喜欢看的方向
1: 啊说
0: 比如说什么修梨亭
1: 啊
0: 洗地毯呀、
1: 啊哦，
0: 这几个方向我觉得我个人都挺喜欢的。
1: 多好，
0: 所以他是这种有一点小小强迫症类型的。
1: 对对对，治愈强迫症。
0: 对，他是喜欢把那种东西修整干净整齐的那种类型的、
1: 哦、
0: 这个赛道适合老杨啊，
1: 家政服务类。
0: 对，
1: 这我喜欢、啊、
0: 特别擅长搞这个。
1: 对，
0: 老杨你就起这个号
1: 擦桌子。行啊，
0: 你这样子
1: 在哪儿有驴、
0: 我能帮的不多啊。
1: 啊，你给我
0: 先去我家收拾，
1: 支持一碗驴肉汤。
0: 我只能给你挑这场景，
1: 还是有大爱的，是吧？
0: 我能帮的不多。
1: 行啊，
0: 你像你拍视频，
1: 毕竟房子也不大的。
0: 你剪辑，
1: 嗯，
0: 你去推广，我都不擅长。
1: 我找客源，
0: 但我能给你提供一个杂乱的场景。
1: 就是一个星期能提供一回呗，
0: 差不多、啊、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勤一点，三天一回、啊、
1: 谢谢你。
0: 我搞乱很容易的，其实
1: 大家怎么做、嗯、你们平时的时候喜欢看哪些类型、
0: 啊、
1: 我们等等各位。说到这儿，我觉得其实 baby 可以做类似于美妆的内容，
0: 美妆内容
1: 你看，就是有一些这个女孩子现在是什么呢，有一

0: 些这个视频这个账号啊，什么呢？会跟一些化妆大哥大佬，人家这个连线，人家这边是分屏嘛，这边是人家这个老师，化妆老师教大家平时怎么样。这姐们呢就不走寻常路，
1: 旁边跟画是吧？
0: 对，旁边就跟着这在一边画，
1: 但画的垃圾。
0: 我觉得
1: 这个咱们俩合适啊。
0: 你我画你是吗？
1: 我是那个不是，你别霍霍我。我是那个老师，
0: 我就跟你连线。
1: 你是学生、哦，然后我在这边教，你在那边学。嗯、
0: 对。
1: 万一我真教成了呢？
0: 对，那就只能是万一了啊！你要教成了，我就毕业了呗。嗯，然后你要教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可以用，比如说牡丹花田。嗯，现在有奇迹焕颜的修护的眼霜。
1: 是啊，
0: 你看像什么呢？这个眼睛这边这个皮肤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黑眼圈啊等等，长时间看屏幕眼袋比较多呀、啊、等等，我们使用这个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嗯，试一试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让 baby 在屏幕上来抹这个，
1: 哎，
0: 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嗯，这个敏弱眼周四季都可以用，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原价299，现在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亚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是，
1: 加菲猫还给了建议啊，
0: 说什么？
1: 他说 baby 你去做这个赛道，
0: 什么
1: 美发博主的赛道，
0: 美发，
1: 他说这个绝对会很火，
0: 意思是你给人剪头发是吗？还是让别人给你剪头发？
1: 我觉得就是炫耀我的长发，应该是这个内容，
0: 就这几根。
1: 我觉得估计这个朋友想看的内容就是我摆弄我的发丝，
0: 哎呦，
1: 炫耀我的这个发量。
0: 就是这些女孩在拿着这个一绺头发在耳边在那绕这样。
1: 就是其实朋友给出我们方向之后，也说说具体咋执行，
0: 怎么做？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看的视频内容少，
0: 不直观。
1: 我们光看自己直播，有的时候我视野都看窄了。
0: 我顾影自怜是吧？
1: 这朋友们有什么好的这个视频方向？
0: 对，
1: 做号的选题，
0: 哎，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想看我们拍什么样内容的短视频？
0: 他们要会，他们自己都做，他们都火了，还宣传。
1: 有的时候他们是爱看，
0: 哦，
1: 爱看别人做，
0: 就光提意见，
1: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
0: 行，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这是一经录用是吧？
1: 嗯，
0: 绝对有奖。
1: 当然，
0: 好吧，说过了，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大家好，我是晒黑的 KBaby。
1: 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了之后就有朋友说了啊，像是有朋友托达斯说，现在 baby 和杨哥一个色号了吗？
1: 关键是红军还后边这着不这是夸老杨了吗？谢谢你，我很荣幸。
2: 完了之后，兔达子还说，
1: 我只是在这等 baby 来。
2: 兔达子也说，我这是主要是表达我这很震惊啊！我现在想到了老杨，我就做一个28天美白账号，
1: 可以？
2: 你看咋样？
1: 这么短命吗？就28天啊？美白之后结束了是吧？
2: 不是。你不一定是这么样
1: 啊！
2: 我28天美白完之后，我可以。
1: 你那不算啥，你把我做成28天美白，那才是厉害。
2: 在你身上让你天天用 SK two 的话，我确实有点心疼。
1: 那必然也是美白。但是我跟你讲，这07小这个什么 SK two 的小灯泡，我跟你讲，绝对是值得的。
2: 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啊，也像我一样，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晒黑，
1: 对对。
2: 或者有些朋友说我没晒黑啊，我很白，但是我想维持我皮肤这个白皙透亮啊，不暗沉不反黑，没有问题。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两个字。
1: 没错，
2: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SK two 小灯泡美白精华。
1: 是的，
2: 这个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
1: 是
2: 不用多说了。而且为什么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呢？是因为它价格确实合适啊，
1: 而且今天还是最后一天了。
2: 对，专柜是1890块钱50毫升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一批07清仓货，有效期是到27年的6月。现在算起来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你日常用是完全足够的。那我们的清仓价格，噔噔噔噔，像丹丹不像？
1: 行，哎，Come on， 来嘛，是吧？
2: 仅需299元
1: 哦，
2: 哎，这个价格相当于打了1.5。

0: 折，
1: 是的，
0: 省出了一顿大餐的钱呢，
1: 嗯，
0: 甚至是把那个出去玩的机票都省出来了。
1: 是的，
0: 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九九平台上恢复清仓。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囤到的货不多，只有100单，但现在估计只剩十几单了，
1: 十几二十单也大概也就这样了。
0: 现在你就恢复清仓，能抢到现在还有货。
1: 嗯，
0: 如果说一会儿恢复黑那个支付键黑了的话，那我也没办法，
1: 这就没有了。恢复清仓，建议大家一下下2单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了是清仓的嘛，
0: 嗯，
1: 还有近1年的时间11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是完全够你使用了，
0: 是
1: 啊，而且呢，这个东西28天帮助你的肌肤有一个焕新的状态，怎么着算咱都划算。
0: 嗯，
1: 专柜一支是1890，两支快2000，快4000块了。现在呢，一支299，两支只要不到500块。
0: 是的，
1: 您直接回复清仓就行，今天最后一天，
0: 嗯，
1: 啊，给女孩子来准备吧。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吧，
1: 嗯，
0: 朋友们一边分享着回复清仓啊，一边分享着这个想看我们做什么样的账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账号能不能做火，
1: 嗯，
0: 这个内容能不能做火，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愿意做这个内容，你保有热情。
1: 当然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朋友们的意见我们一边听取着，一边也考虑大家自身。你像我个人，
1: 我们在改良着。
0: 我个人就是想做旅游嘛。
1: 嗯，
0: 老杨，你想做啥？
1: 我也想做旅游啊，我想做自驾游啊，对吧？那是开玩笑，但是话说了，就是自己喜欢的，
0: 嗯，
1: 就像这个小何发信息，他说老杨那么懂汽车，就做私家车的这个维权指导，然后文艺赛道太卷了，还得民生的这一块，
0: 嗯，
1: 丹姐这么懂日常家居好物，就做购物的维权指导，佳宇哥的数码大玩家 ，Q 姐的旅行大玩家，等等等等，
0: 嗯，
1: 就是让大家真的玩起来，
0: 专精的一个指导，
1: 说的挺好的，
0: 把自己的方向再深入的做一做，
1: 大家还用咱指导吗？
0: 嗯，
1: 对不对？我都觉得不需要咱指导了，
0: 嗯，
1: 大家都已经是行家了。
0: 是，
1: 嗯，
0: 老杨不是这朋友说的这个，我先说两句啊。
1: 嗯，
0: 老杨也在做说车，
1: 嗯，
0: 我个人账号也在做旅游，
1: 对，
0: 不是没做起来吗？
1: 那是，嗯。
0: 也可以继续，当然朋友们给的建议非常好，
1: 嗯，
0: 当然有什么就是大家觉得适合我们做的，或者我们一起，我们7个主持人7个葫芦娃一起做的内容，
1: 而且我们也诚邀这些有识之士跟我们一块儿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今天老杨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想法，
1: 你要说吗？
0: 你说，你让大家分析分析。
1: 要说吧。
0: 嗯，
1: 就我在想做一个这个账号，因为我比较爱吃嘛。
0: 嗯，
1: 然后也比较喜欢喝饮料。
0: 嗯，
1: 然后做一个这个饮料分享类型的一个账号，
0: 就没事自己在家做果汁儿。
1: 对，做果汁儿，然后拿出去卖。
0: 你这是分享吗？你这还是有点私心。
1: 这都得来啊，都得来，是吧？
0: 嗯嗯，当然，这个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向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这个别我一说，还是得指导。
0: 嗯，
1: 毕竟去年有朋友买车还在被收续保押金，这都什么时候了？我的天，像这种情况直接。如果真的拿不准，12315直接搞定，打电话就行了，啊，或者是如果需要帮忙，找到老杨说车就行了。
0: 你看，
1: 嗯，
0: 这指导还是含金量的，
1: 就完事儿了哈。
0: 当然做果汁也有。
1: 对，
0: 接下来呢，为了应和老杨的梦想，
1: 谢谢你，
0: 老杨的账号能不能做起来啊？就看这首歌唱的怎么样了。
1: 多好啊！
0: 我的果汁
1: 分你一半，你把那冰给我端过来了。
0: 前奏是这样。

0: 这边扫码，朋友。十块钱一杯啊，十块钱一杯，好吧？
1: 我可只分你一半。
0: 哎，我这生意算成了吧？
1: 你算成了啊？看起来生意还不少。
0: 是啊，
1: 你确实，我觉得老杨、啊，你这个账号，我在今天唱歌的时候啊，我忽然又有了新的灵感。
0: 你说一说。
1: 你光卖果汁儿、啊，你一瓶一瓶的卖给大家，你不一定能火。
0: 啊、那我应该？
1: 因为同样做这个赛道的人很多。
0: 那是。
1: 包括我去奶茶店，那个街上的奶茶也很多。
0: 都摇着、
1: 啊。我为什么选择你呢？
0: 啊？为什么？
1: 我建议你把这个歌就做成你的这个主打曲，坐在后面做这个 BGM。
0: 只要花儿或者大张伟他不告我，我把我唱的时候给他弄。
1: 对，你的果汁你做起来，你也稍微是动点脑筋啊，跟大家打出一个差别来。
0: 嗯，
1: 你就做一半，
0: 半杯啊。
1: 对，谁来买？你说我果汁分你一半。
0: 花儿乐队不会告我，大家告我。
1: 谁来买的时候，你调好一杯，自己先干半杯，剩下半杯
0: 还得喝我剩的。
1: 我这个创意绝对火，老杨，你就听我的。
0: 这卫生条件堪忧啊！
1: 你就听我的，咱们就火了，
0: 没毛病。
1: 但是大家有什么做账号的内容
0: 啊，
1: 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分享过来。
0: 你们喜欢看哪种类型的账号？
1: 是，你们有什么不错的创意？
0: 是的，
1: 你分享到九九九的平台上来。
0: 对，臭蛋壳说大脸猫就做唱歌的赛道，不光自己唱，还可以教学。你以为呢？九块九培训班，我们都是他的学员。
1: 也是一个路子。
0: 挂网上卖课也没人买，我们自己人赶紧来吧，对吧？
1: 这个算是这个底牌了
0: 啊。
1: 如果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的创意了，我只好拿出我的王牌叫人唱歌。
0: 王炸。
1: 大家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创意都欢迎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多说一句，刚才有人问到就是说我们的 SK2 小灯泡，他说临期到啥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
0: 明年的六月份，现在今年七月份，您到明年六月份有11个月的时间呢，11个多月了。
1: 对，这是属于我们在很多清仓产品当中这个日
0: 期非
1: 常
0: 好
1: 的了，好
0: 日期啊。
1: 因为之前咱们卖的那个黑绷带有临期半年4个月的都有。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基本上是一年的，所以说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了，关键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是的，
1: 原价1890，现在一年的使用时间你绝对够用。
0: 原价1890，现在299，
1: 很划算，
0: 怪怪，
1: 囤两瓶都能用完，我觉得。
0: 对，
1: 囤两瓶再减100块，
0: 两瓶499。
1: 嗯
0: 啊，然后加我们客服再减5块，我就觉得我们这客服这机制实在是。卷吧你们就！
1: 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刚好有美白需求的，
0: 对，
1: 你现在抓紧时间下单，
0: 皮肤好点。
1: 因为这一波清仓的库存，我们只抢到100单，
0: 是。
1: 然后有效期，你现在用上之后，你就开始直接变美了。
0: 对。
1: 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抢到的时候，有效期还是2027年6月份的话，那你少用了好几个月。
0: 你可不嘛，早图早享受，直接回复清仓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嗯。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 QBaby。
4: 我是蓝皮鼠老杨。
5: 刚才不二在问说，哎，谁是大脸猫呀？
4: 是，
5: 这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4: 对
5: 给我起的一个外号。
4: 对，我没见得脸都多大呀，跟我在一起在这坐着，他还敢说他脸大，
5: 就还行吧。
4: 把那雷达转过去，这边信号不是老好。
5: 主要我这边是圆的。这个朋友们也帮我们继续出出主意啊。
4: 对，
5: 我们做什么样的账号？预言就说了，其实你们挺适合做办公室短剧的。
4: 我们有啊。
5: 他说每个人的主持人的这个性格也挺鲜明的。
4: 嗯，
5: 把这个短剧拍起来。
4: 那你可不。
5: 嗯。
4: 你写成啥？
5: 谁写本儿啊？
4: 就是坐着当明星是吧？
5: 你碰到实际的问题又不回答，
4: 用 AI 替你演是吧？关二法门说 ：“baby 的外号怎么这么多？我都对不上号。”
5: 承蒙朋友们的厚爱，
4: 习惯就好了。
5: 在我这边的外号确实很多，很贴切的，
4: 都是爱称，
5: 像是刘亦菲呀，
4: 还有Scarlett，
5: 王祖贤，
4: 你王祖蓝吧，王祖贤。
5: 这些外号就是自然而然的和我本身就贴合起来了，没办法，有的时候。
4: 那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也是建议大家出去玩一玩，没啥事儿了。
5: 嗯，
4: 这玩法们说还有 Q 大牙，
5: 不是这个外号就遗忘掉。
4: 是吧？
5: 这我不承认啊！
4: 这小粗腿是吧？这关系你讲讲，这关系近才这么说，
5: 你
4: 知道吗？
5: 再弄大了，
4: 那可不，出去玩不耽误咱旅行啊，对不对？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
5: 嗯，
4: 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4种地形地貌。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
5: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行2个字来了解详情。
4: 是的，
5: 你说到时候要在我带队啊，
4: 你带吧。
5: 假如让我带队，又是峡谷，又是雪山，又是冰川，又是草原，我高低出上5期视频。
4: 对。
5: 我的账号不就起步了。
4: 又是峡谷，又是草原，又是雪山冰川，那我只能去打野怪了。是走你最熟悉的中路啊，是吧？
5: 哎，朋友们也可以帮忙来创意一下，
4: 回复旅行。
5: 对，先回复着旅行，也帮忙创意一下。你觉得我们适合做什么类型的账号？
4: 是
5: 什么类型的内容？
4: 就是你们大家平时的时候最喜欢刷什么样的类型？
5: 嗯，
4: 我们先看一看，
5: 或者根据我们
4: 来分享
5: 每个人的这个性格特点嘛，大家也给一些这个思路啊。
4: 对，
5: 像我个人。就做颜值博主是
4: 吧？好看吗？那做就行是吧？
5: 不看咋样吧？
4: 就是就是、能露脸尽量不说话，叫 silence， 我们起英文名字是吧？来吧。等等大家，你们各位平时都喜欢刷什么类型的短视频是吧？甭管是在各个平台账号上面来看吧，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私家车999

0: 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节目正在直播。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eady。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半时段正式开始，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今天我们想征集一下大家的一些意见，想问问收音机前以及网络那一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平时在各位刷什么短视频的时候都刷哪些类型的？
0: 有什么喜欢看的？
1: 确实是宽泛的。
0: 也有什么喜欢希望期待我们做的？
1: 对，你
0: 可以分享过来。
1: 你看这不二发过来的，我就说一下。股票、期货、紫砂壶、唱歌、跳舞、变魔术、经济、政治、大明星、相声、小品和杂技，就这么多，你们看着做吧。真就指导意义呀、啊！哎呀，
0: 在这其中就涵盖的面确实是很广的。
1: 那你可不？
0: 我也仔细看了看啊。
1: 说完跟没说似的，我们哪知道去啊？
0: 老杨有几个适合你的？
1: 你说说呗。
0: 你比如说、唱歌跳舞这一块儿。你可以试一试。我适合大明星这个板块。
1: 明白。
0: 像是同乡啊，
1: 相声小品和杂技，
0: 杂技这个搞不了他。
1: 紫砂壶也可以，
0: 紫砂壶也可以、啊。
1: 上岁数了、啊。
0: 对，佳宇的话在这儿，没啥能干的。
1: 变魔术吧，大变活人吧，好吧。
0: 每个人都找找自己的赛道吧。
1: 对，
0: 包括加菲猫也说，他说我这个比较长啊，直接发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了。他说我最喜欢看的八类视频：修驴蹄的专注，
1: 荒野求生的自由，
0: 断刀大赛的创造，
1: 断大刀的创造，还有留言终结者的真相，仓库盲盒的惊喜，奥德标，还有洗地毯解压，自制泳池的独立，
0: 他喜欢看这种自己动手类型的这种，自己造一些这个工具呀、自己做一些这个事情的这样。
1: 你知道我是一个强迫症啊，我特别喜欢看什么呢？就老车。就拿回来之后一看，就是报废车或者放在角落里面几十年好多年都没有人管过的那些车子，到处锈迹斑斑，里面全都是脏垃圾的，拿过来之后给它进行重新复原，让它变成一个全新的一样的这个车子。
0: 哦，
1: 这种老爷车
0: 改造，
1: 对老车翻新可以是这样的一个范畴。哇，太过瘾了，
0: 就是老车不多，现在
1: 看他们整这么过瘾。
0: 老杨，你现在这个赛道就是你现在
1: 这赛道不多了，真的不多，
0: 不好让你改造的不多
1: 啊。
0: 完了之后呢，这个还有李也在说，
1: 老李说什么？
0: 他说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
1: 曲苑杂谈呢，
0: 就这几类，你们选选。
1: 那不是20年前的节目吗？30年前的节目了。
0: 我朋友有的时候高看我们了，他看我们是想让我们搞一个那个喜剧大赛，
1: 可以的。这个谁啊？这个小李说，麦变羊不变 ，QBaby 江湖再战。是，这一周是王腾霄乐出声的一周，
0: 休年假的一周。
1: 下一周是王腾霄哭出声的一周。不耽误啊，
0: 出来混啊，都得还。
1: 来吧，等各位啊。
0: 是，欢迎朋友们也分享分享吧，你觉得我们做过什么样的内容和赛道啊、可能会有所不错的成绩，说不定能火呢。
1: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

0: 现在知识的分享，你比如说 baby 喜欢的这些知识的内容，
1: 嗯，
0: 你比如说化妆品、美妆，
1: 嗯
0: 等等相关的内容，包括宠物，对吧？家里面有小狗、小猫，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他们的小故事。
1: 对，
0: 嗯，
1: 就我个人觉得，其实我擅长的方面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是吗？
1: 刚才大家其实也给我提了几个赛道，
0: 一起说一说，
1: 叫我旅游的，
0: 对，旅游的，
1: 叫我美妆的，
0: 美妆对，
1: 美发的，
0: 嗯，
1: 教唱歌的，
0: 对，
1: 我远不止于此。
0: 好，哎呀，这是一个这么丰富的这样人呢，来，
1: 因为我想来想去，
0: 嗯，
1: 我在我台还有一档知名的节目，
0: 对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
0: 其实健身也很棒。
1: 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一穿吊带儿一穿少了之后，就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偏胖。
0: 对，
1: 你哪怕再瘦的朋友站出来说，我得减肥。
0: 对，
1: 现在审美可能有点趋于这样啊，
0: 而且健康的这个领域，
1: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减肥呀、健身呐、这样子瘦身的一个赛道。
0: 是，
1: 我个人虽然不瘦，不是我，
0: 对，瘦不了了，那是对吧？
1: 我个人虽然不健身呐、但是我这儿理论非常多，因为我个人的这个 QB 的健身音乐这档知名节目，被一些这个健身
0: 专业的健身教练
1: 听到之后都说
0: 很欣赏，
1: 有几分知识性，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的话，大家就你就听吧。指定是科学的，
0: 你就听吧。
1: 对，你先别看我长什么样，你就先指着听，你就感受一下。因为知道大家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减肥无外乎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但是美食太多了，有的时候控制食欲太难了。于是呢，网友就说，有一些邪修减肥法
0: 是吗？
1: 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0: 怎么样？就是。减肥，就管住嘴、迈开腿之外的其他方法。
1: 你看老杨第一时间就充满了好
0: 奇，我很关注、
1: 你说我这个开头是不是吸引人？
0: 哎呦，这有一个钩子。
1: 对，咱俩就配合了。你说怎么样减肥呢？
0: 怎么样减肥呢，豆姐？
1: 想象自己是一只狗，老杨，你就把你自己想成一只狗。你现在就是狗，
0: 是京巴还是藏獒？不是你这个，你是把话说全了，好吗？总听得骂骂咧咧的，
1: 你这样子，你想象，你现在整个人的已经从内而外啊、你严肃认真的，你 cosplay 一下，
0: 我狗里狗气的，
1: 是
0: 啊、
1: 第一，狗狗呢，它不能吃太咸的食物，
0: 哎，对，确实是
1: 很好。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吃太咸的食物，
0: 哎，叮咚，
1: 而且你摄入过量的盐会增加我们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等疾病的风险，
0: 少吃盐，
1: 你吃精蛋了，这第一点啊、第二，你作为狗的话，
0: 哦。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行，好，我就是是我。
1: 他怎么样呢？他不能吃巧克力
0: 哦，
1: 不然这狗这养过小狗小宠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个
0: 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1: 对，不然会要命的啊。
0: 哦、
1: 当然，人吃了太多的高脂肪的食物会变胖。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就饮食你就模仿他。
0: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1: 对，第三，第三啊，你。狗啊
0: 不是你，哎，别连着说行吧，你要么说他就要么说我行不行，
1: 你们呀，
0: 我们俩啊，就咱俩呗，来吧，
1: 不能吃重油重糖的食物、
0: 重油重糖重盐，
1: 对，这些会加重狗狗身体的一个负担
0: 代谢，
1: 因为重油重糖的食物当然也是减肥大忌了，
0: 对，
1: 你说我要减肥然后我又吃了大油大鱼，我奶茶全糖的，
0: 对对 对
1: 不可能，你是怎么能瘦下来，
0: 管不住嘴吗？还是
1: 第四点，
0: 哎，
1: 狗啊，
0: 嗯，
1: 你答应了，
0: 我，我又没忘是吧？再说你也是已婚的，又不是单身的狗，你说吧，
1: 狗啊，狗，它不能
0: go 说吧，
1: 不能喝饮料，
0: 少喝饮料，
1: 只喝水，
0: 那些小狗是
1: 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补水的这个的作用的这个补水剂。你说我去喝一些甜的饮料呀，你喝多了之后，你不小心你就
0: 糖
1: 摄入就超标了。
0: 对, 对对。
1: 另外还有一点，
0: 哎，
1: 第五点了，
0: 哎，第五点了，
1: 狗
0: 不识数，查出来第几个了没有？我教你、
1: 小狗啊，
0: 哎
1: 哎
0: 啊，我已经是一只老狗了，啊，
1: 每天都需要出门去遛遛弯
0: 儿，哦，
1: 所以说你把自己
0: 得走一走，
1: 你 cosplay 成一只小狗之后，你把它的这个生活习惯按在自己身上，
0: 是得化完妆之后才出去吗？有减肥效果，
1: 你少吃咸的，少吃甜的，
0: 哦，
1: 不吃巧克力，然后不吃重油重糖的，完了之后只喝水不喝饮料，每天都出去运动一下。是不是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你说我走过汉堡店的时候，里边炸鸡炸正香，薯条炸正香，我提鼻子一闻，哎，我是不是得有个狗鼻子？
1: 也 思就是
0: 皮皮的

0: 样，然后走了。
1: 哎，这个就是 cos 的魅力嘛。哦，哎，要么那么多人喜欢 cos 呢，
0: 快乐没有了。
1: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你这个确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啊，我的想象力没那么丰富啊，
0: 我不想
1: 了，我想不成我是一个狗，咋办？还有别的方法吗？
0: 行，好，这倒霉话题啊。
1: 作为减肥大师，运动界的这个
0: 达人，理论达人，
1: 我肯定还有第二个邪修的减肥法呀。
0: 邪修吧，
1: 你报了我的班之后，你这个方法行不通，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方法，
0: 您说，
1: 咱们以后吃饭的时候，就别睁着眼吃饭，给你戴上个眼罩，蒙眼吃饭。
0: 你知道我能吃到啥吗？跟你们这帮人坐一块儿吃。
1: 这时候你像老杨说的啊，那我就不放心呢。
0: 可不，
1: 这一桌都啥人嘛，
0: 操心呢。
1: 我敢吃吗？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0: 那是，
1: 而且很多人瘦不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
0: 不敢吃了，
1: 吃饭速度太快了。哎，你看满满一桌子菜啊，吃着碗里的
0: 狼吞虎咽。
1: 哎，你又看着锅里的，
0: 是
1: 那个饱腹感跟不上进食的速度。但是
0: 明白了，
1: 你有了这个邪修的这个方法，你蒙上眼睛
0: 之后，蒙上眼睛吃饭，
1: 你强迫自己细嚼慢咽，而且你蒙着眼睛，因为每一口小心翼翼。
0: 对，
1: 你这口我先吃一点点，我先闻闻，我先尝尝，有没有问题？
0: 是，
1: 然后自然速度就放慢了，因为你不确定下一口你会吃到啥。
0: 确实，
1: 咀嚼的过程当中，你细细品味，你的视觉受阻了之后，反倒是放大了嗅觉和味觉，那食欲也可以更好的得到满足。
0: 说实话，跟这帮人坐一起，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吃到啥。
1: 其实我跟你讲，
0: 太不靠谱。
1: 就是我这种专业人士，这些一些科学理论啊，
0: 多好，
1: 我不常分享的。我今天也是大公无私的在这跟大家聊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跟你讲，很多网友去尝试了，尝试之后就发现
0: 效果如何，
1: 就吃到7分啊6分饱，这个时候基本上啊已经觉得很满足，可以停下来进食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朋友们以后吃饭的时候，你走进一个餐厅，走进一个食堂的时候，你就蒙上眼。
0: 我跟您这么讲，朋友们，baby 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蒙眼吃饭，这个确实还真是有理论依据。
1: 当然，
0: 因为就关于吃饭这个7分饱8分饱这个事儿啊，佳宇之前曾经讲过的，我们来听听看。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4: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2: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4: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2: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5: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有尺吗？
4: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2: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4: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2: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是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4: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1: 为什么呢？
2: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6: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2: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4: 八分饱呢？
2: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4: 食量、
2: 饱腹感、
5: 热量。
2: 由此就诞生了
6: 八分饱教程。
2: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4: 八分饱。
2: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5: 饱的感觉。
2: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4: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2: 有的人饭量
5: 超乎你的想象。
2: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4: 价值的金光。
2: 阿姨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7: 答案2，
2: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7: 答案3，
2: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
4: 12分饱，
2: 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8: 白了个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扎心又通透的育儿真相，教育孩子说到底其实是教育我们自己。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和教，而是以身作则的影响和日复一日的温暖陪伴，这一点就是咱们养娃路上最该悟的道理。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前总觉得这话太绝对了，养孩子才明白，他说的不是遗传，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一个人真的太难了，你追着他读书，劝他努力，说100句都没用。但影响一个人却很简单，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镜像的神经元，孩子更是天生的模仿家，咱们做什么他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学。我身边有位妈妈，以前总抱怨孩子不爱读书，一拿起书本就犯困，每天逼着孩子读课外书，母子俩因为这事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他才醒悟了，自己下班回家就刷手机追剧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翻过一页书。之后他就试着改变，每天放下手机，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孩子看妈妈这样，慢慢地也跟着拿起绘本翻读，不用催，不用管，自然而然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就是影响的力量，远比说教管100倍呀。咱们静下心来想想，很多时候咱们焦虑孩子学习跟不上，担心他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份焦虑的根源根本不是孩子不够好，而是咱们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焦虑外化。咱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遇挫折，却忘记了人生的容错率其实特别大，当下看起来的坏事儿，很有可能会变成将来的好事儿。就像有人小时候成绩平平，却在长大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赛道，活得风生水起；有人年少时历尽坎坷，反而练就了坚韧的心态，往后遇事不慌不忙。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车灯只能照亮前方50米，但我们依然开完了全程。人生本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咱们没必要提前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不知道未来该往哪儿走的时候，最靠谱的做法就是握紧人生的方向盘，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大不了重新再来。就像走路，3次左转就是右转，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转不过弯的心态。各位爸妈，与其天天担心孩子的未来，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当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积极乐观，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努力。咱们认真工作，热爱生活，遇到困难不退缩，面对挫折不抱怨，发自己的光，自然就能顺便照亮孩子。孩子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父母，但一定需要一个不断成长努力向上的父母。咱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缺点，治愈自己的内耗，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身就是成年人的第二次成长呀，也是育儿路上最珍贵的收获。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父母和孩子的双向奔赴。教育不是管和教，是影响陪伴。育儿不是改造孩子，是修炼自己。愿我们所有的父母都能放下焦虑，活在当下，做好孩子的榜样，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静待花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7: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8: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7: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8: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9: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8: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9: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9: 哎，大家下午好。
10: 哎，刚才给大家讲的一些减肥技巧，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我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健身减肥
9: 啊
10: 博主，有几分火的可能？
9: 你看我的话筒。他刚才摇头No
10: 这当然朋友们啊，有什么好的创意，
9: 对，
10: 喜欢看的内容都可以给我们提过来。
9: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包括这个叫什么，现在大家在新媒体自媒体的这种平台上面来进行更多的自我的这种展示，其实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过程，
10: 嗯，
9: 对吧，大家都变得更加的怎么说，勇敢，也很优秀，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我觉得挺好的。
9: 嗯，
10: 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嘛，
9: 是
10: 让自己的特长
9: 变得更长，
10: 学到了一些这个小小的知识点，你分享出来了，相互之间彼此帮助，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9: 对，
10: 当然与此同时呢，刚才有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啊，说 SK2 小灯泡，
9: 是
10: 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存货，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9: 是的，
10: 可能存货不多了。朋友，你先可以回复一个清仓，你试一试，
9: 嗯，
10: 看还能够买不能。如果能的话，应该是还有少量存货。
9: 刚才大文在后台应该说是不多了，确实
10: 是的。
9: 您直接回复清仓到平台来 ，SK2 的小灯泡。嗯，
10: 因为确实到了夏天之后，这个阳光很毒辣，这个想要维持皮肤白皙透亮，太难了，我就没维持住嘛。
9: 那我就说实话啊，我说我的观点啊，这可能你可能未必赞同，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你看，就刷这个短视频当中，就有非常多这个女孩子嘛，
10: 嗯，
9: 这个看起来怎么就那么的白的这个自然。就那么好看，
10: 开美颜了，
9: 就让人觉得，对，我在想，是美颜还是人家本身可能就本身有拥有这种气质？
10: 哎，真是有些女生站在人群当中，那个白的发光的感觉。
9: 对，你看，哎，我要开了美颜，你看大家看我，
10: 嗯，也一般，反正。
9: 要说实话，确实如此。我比较糟蹋这个美颜，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女孩子本身应该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姣好的状态和面庞嘛，
10: 嗯，
9: 至少皮肤的肤质让自己觉得很。在照镜子的时候很心仪，
10: 关键白白的确实漂亮。
9: 对，这个直接回复叫什么清仓到平台来就行了。
10: 是，
9: 原价是1890，现在只要299。
10: 相当于是打了一个1.5折，有效期也给大家强调一下，
9: 好嘞，
10: 是到2027年6月份。
9: 嗯，
10: 这个时间基本上还能用一年的时间，这属于我们给大家带过的所有的清仓产品里面，
9: 对，
10: 有效期非常长，
9: 是的，
10: 非常划算的一波了。
9: 嗯，
1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而且呢，如果说你说我想多囤两瓶，因为一年其实用两瓶是完全足够，一瓶大概用3-4个月吧。
9: 对，
10: 我想多囤一点没问题，因为囤两瓶再减100块钱，
9: 对，
10: 只要499，两瓶到手，而且你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
9: 嗯，
10: 还能再减5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9: 是，
10: 这个我们基本上人手已经囤上两瓶了。
9: 嗯，
10: 像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包括这样子的一个性价比，包括这样的一个品牌和使用感受，
9: 嗯，
10: 你就放心用吧，朋友。
9: 对，
10: 用完之后谁用谁说好。
9: 是，
10: 而且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价格能跟大家打到这么划算，也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9: 嗯，
10: 如果说这个你还是有点担心的话，没问题。因为每一瓶上都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建议你拿到之后你直接扫码，你查一查，看看它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程可查。
9: 是的，
10: 并且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能这么划算，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确实是清仓啊。
9: 对，
10: 如果你不介意，有效期一年，你自己用没有任何问题，价格还划算。
9: 是的，
10: 但如果有朋友说我介意啊，我这送女朋友的，
9: 嗯，
10: 刚谈你。那你就别送这个，不合适了。
9: 对，
1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清仓两个字。
9: 清仓，
10: 嗯，
9: 但是还有一些，你看我们这个男生啊，就是说应该是在给自己买礼物吧，
10: 嗯，
9: 或者给这个女孩子，有时候也可以，您可以直接回复香水，因为这是谁，这是老韩，这是新科发来信息了。
10: 嗯，
9: 他说请问咱那个香喷还有没有
10: 香喷。
9: 就是香水咯，
10: 哦，
9: 您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进来，就是私家车999的官方公众平台，
10: 哦，
9: 在这里头回复个香水就可以。
10: 是的，
9: 嗯，
10: 因为确实到夏天之后啊，
9: 嗯，
10: 爱出汗。
9: 对，
10: 一出汗爱有味儿。
9: 对，
10: 就是确实
9: 就显得没有那么精致了。就
10: 你特别，你但凡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是你去约会的时候，
9: 对，
10: 你近距离有点尴尬。
9: 你知道，我就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听。

0: 解的话，或者是王嘉尔粉丝的话，应该很了解了。
1: 对，
0: 给大家说说这个香水。首先呢，它是需要这个味道的这个辨识度啊。它整个一开场，它的前调是佛手柑，
1: 对，
0: 然后就像剥开的一颗很多汁的橘子，
1: 对，
0: 就是那种瞬间提神，然后又很清爽的感觉。紧接着中调呢是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就是那种不冲。不腻，
1: 对，
0: 很温柔又很有辨识度，
1: 对，
0: 然后又不会侵略性很强的感觉。
1: 是的，
0: 最后呢是雪松和香草来收尾，留下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清爽感，而且整个人那个带着一点点木质调，显得沉稳一些。
1: 是的，
0: 你喷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你什么开空调还管用。
1: 哎，
0: 这个地位也意味着这个价格确实硬气。
1: 是，
0: 王嘉尔啊。
1: 你这样
0: 能用那几十块钱的吗？
1: 对，
0: 一般不用啊。
1: 对，
0: 专柜价50毫升卖1220块钱。
1: 王嘉尔必须就他这个调的，他得买正品，不是他就买正价，知道吧？
0: 然后这个是50毫升的，然后他要更大更多的那个是90毫升的嘛？
1: 他得买90毫升的，
0: 90毫升是1740。
1: 天天呲着香水，
0: 很多女生说我也想让王嘉尔同款呐，我也想和我的 idol 一样。
1: 当然，
0: 但是看了一眼下价格，说算，
1: 这有点高了。
0: 算了，
1: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50毫升，原价1220，今天只要379块。90毫升相当于它的两倍了哈，这499就大瓶装的。什么概念？就专柜一瓶在这买上3.5瓶，所以您再加客服好友，再给减5块钱，省了1000多块，让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你该吃吃、该玩玩、该喝喝、换衣服是吧？
0: 是的，
1: 这就很美妙的。您直接回复香水两个字到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Armani 的一款香水455件香水啊。
1: 是的，
0: 这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味道。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是不是适合男生。我个人我是喜欢这种中性香的。
1: 对 对, 对。
0: 我个人的香水基本上全部都是木质调打底，然后上面可能混合一些这个佛手柑，或者混合一些这个玫瑰的香味。其实我觉得女生涂这个味道更好。
1: 对，
0: 我
1: 就是显得没有那么甜腻腻的感觉。
0: 对，因为经常我穿的大花裙子再喷个甜腻腻的，就显得稍微有点弄辣，看着这个人就稍微有一点油腻。
1: 你看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它这个香味啊，就是前调叫佛手柑，就给人感觉像橙子橘子的那种香香的感觉，但是又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是 啊
1: 紧接着是晚香玉和茉莉的那种花香，大家知道茉莉的香味其实是那种淡淡然的飘出来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冲不腻，很有辨识度。最后后调就是 baby 很喜欢的雪松和这个香草的这种调性，干干净净、清爽、清清爽爽的感觉，在夏天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
1: 对，
0: 马上天气也热了，一出门老出汗，你就给自己先喷上点
1: 对，
0: 出门自带体香。
1: 对，
0: 然后呢，自己闻着也很舒坦，
1: 是
0: 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这个人讲究呀。
1: 对，
0: 你这个人确实精致啊。
1: 王嘉尔同款。
0: 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香水”来了解详情啦。
1: 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臭味相投，但我们香味相投是吧？香味上头，直接回复香水两个字到平台来。今天这个 Armani 的 My Way 这个自我无界香水也是最后一天上架了，
0: 是啊，
1: 这个价格可能过几天它就要恢复原价，一瓶是1220。现在今天50毫升，基本上我建议大家，如果您平时喷香水少，就50毫升就够了。
0: 对，如果说这个朋友们有平时就是喜欢这个香水，就冲着这个味道来的，
1: 对，
0: 你想要就是囤一个大瓶的
1: 50毫升
0: 的，
1: 也完全 OK，
0: 完全合适，
1: 超值啊！就是这样，就是你现在买大璶的都不如专柜小瓶的1/2的价格。
0: 是，孟先生的苹果也在说，
1: 说
0: 现在就通知一下王嘉尔吧，给他说一下，在999的公众号里让他回复香水，
1: 然后
0: 他说这个价格非常合适。
1: 我给他发个微信，或者是一会儿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块在这个叫啥农科路喝了时候。我跟他说一声，
0: 我跟嘉尔也说一声。
1: 嘉尔，那我只能跟嘉宇说一声。回复香水两个字。

0: 子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满是给孩子兜底、帮孩子跨越阶层的声音。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这些词带偏、带节奏，总觉得自己没攒下家财万贯、没多少套房产就对不起孩子，于是逼着孩子拼命努力，让明明比咱们小时候幸福百倍的孩子活得越来越累，反而丢失了本该有的快乐。前几天碰到老家的张叔，他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叔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住的呢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瓦房。可他的儿子小雨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如今在科研领域小有成就。有人问张叔是不是有什么育儿秘籍，他憨厚地笑了笑，我哪懂什么秘诀呀，就知道孩子放学回家桌上得有口热饭，他写作业到半夜我就陪着看看田埂喂喂鸡鸭，不催也不骂，他考差了难过我就说没事儿，下次再努力吧，相信你。小雨后来跟我说，他小时候最难忘的是爸妈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披着晚霞回来，虽然浑身是汗却不忘记给他带一颗野草莓、一把甜桑葚。家里没钱买课外书，爸爸就把听来的评书、村里的好人好事讲给他听，教他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初中的时候，小雨想买一本百科全书，要花掉爸妈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只说只要你想学，爸妈再难也坚持。像张叔这两口子从来没说过给你兜底这样的话，可他们却用朴素的爱教会了小雨坚韧和善良。他们从没有想着帮孩子跨越阶层，可是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态度让小雨学会了自己踮起脚尖来追梦。就像咱们80后小时候，谁家不是一穷二白，可爸妈会把最好的饭菜夹给我们，会在灯下陪着我们写作业，会在我们受委屈时把我们保护在身后。那份没有金钱掺杂的朴素的爱让我们过得格外快乐，也让我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自己兜底，遇到困难不退缩，没钱没资源就靠自己打拼，慢慢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真正的兜底从来不是靠钱靠房，真正的托举也不是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年我看有个新闻，深圳一位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女儿读书做手工，周末带着女儿去公园捡垃圾做公益，自己没本事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就只能教他好好做人。可那个小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又善良，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各位爸妈，钱不等于成功，更不等于幸福，咱们普通家庭不要总被网上的焦虑裹挟。孩子三观正，肯努力，就算以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也能活出滚烫的人生。咱们自己积极快乐，努力工作，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下班回家给孩子做一顿热饭，周末带着家人去公园走走，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放弃，这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活得丰盈，孩子的人生就不会贫瘠。真正的托举藏在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里，真正的兜底靠的是藏在细节里的爱，这份爱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它也能够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回来了，
9: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从节目一开始啊，就跟大家已经传达了我们的会议内容，让大家
2: 好。这领导要讲话做收尾了，是不是？
9: 让大家帮我们想想，
2: 可以
9: 做短视频的方向。很多朋友呢也给我们出了一些创意。
2: 你们喜欢哪种风格的？
9: 希望朋友们能真正站在我们的角度上。
2: 对。
9: 提一些，
2: 就以这帮人的能力和实力，
9: 对，搞一些切实可行的。你让我和老杨去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

0: 驴蹄的话，不是不可以，但修的估计不好。
1: 驴它难受。不专业呀，我们说。
0: 所以、啊、朋友们有什么这个符合我们啊这个性格特点，
1: 那可不，
0: 那还是希望朋友们能帮我们出出招。是的，
1: 要是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看经常会拍一些采集一些东西等等这些素材等等，其实至于我们来讲，包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现在比如说暑期带娃的时候，你要出去玩，有人说哎呀太累了太折腾了，你就听我的，就去济州岛就行，不光是能带娃，你还能拍点素材回来，可以发自己的内容啊。
0: 到时候台里就派我去，你看我能出好几个。我首先我一坐上飞机哦，我就可以做一期科普视频。
1: 什么视频？
0: 我说跟大家说说，现在郑州咱们去济州岛有直飞了。哎呦，并且呢我们现在2.5小时就能抵达济州岛。嗯，第三点是什么呢、啊、我们现在不需要有签证，可以免签直达，
1: 直接免签
0: 拎包就能出发。周五下班之后、嗯、或者翘班之后，哎，你就可以直接坐着飞机、啊、你就去了。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篇视频内容。
1: 哎呦，这内容已经出来了，
0: 信息量非常完整，
1: 非常详实啊。
0: 对，第二篇到那之后玩什么呢？
1: 玩什么？我带着孩儿的怎么玩啊？
0: 去到牛岛我就拍一条。哎呦，我带着小朋友、啊、在那个牛岛上，我坐上观光车之后、嗯、海风一吹，
1: 是
0: 再给几个小朋友开心的这个镜头 一叫的镜头，
1: 嗷嗷乱叫啊！
0: 哎，一下子把牛岛的这个风景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1: 那不是有个泰迪熊博物馆吗？
0: 这是第三篇了 第三篇去到泰迪熊博物馆啊，把小熊也拍一拍，
1: 憨态可掬，
0: 那每一只都很可爱啊。那、嗯、小朋友进去之后根本就拽不出来，
1: 是
0: 拽小孩也可以出一期。完了之后
1: 是什么让这孩子久久不想回家？是吧？
0: 到时候还有那个海苔博物馆、
1: 啊、还做饭吗？
0: 孩子可以亲手去做紫菜包饭，嗯，自己做一下尝试一下，
1: 是
0: 学习一下自己做的还自己吃。
1: 还是老规矩，做成这样自己吃吧。
0: 对，很有成就感、啊、第几期了？
1: 这第四期了都、
0: 再往后再做一个赛车的吧、小朋友也爱开赛车，体验体验，你去感受一下，碰碰车呀，然后全家一起玩一玩，
1: 其乐融融的感觉，
0: 就回到童年的快乐那种感觉。
1: 这第五期了，
0: 再往后一期，我像我这种成熟稳重的中年青年，
1: 中青年，像我们这样老登是吧，
0: 搞一些有品质的，到时候我这种白领往沙滩上一坐，吹着海风、喝一喝咖啡，看看海，
1: 像我这样的我就说，哎，您那合聊之后呢杯子要不要了，给我我给你守了，
0: 非常不错。当然这几期是带大家这个游玩的嘛、我可以再做一期美食篇、当地的这个去到不同地方有不同地方的美食嘛，当地的什么人参鸡啊、排骨汤啊、土豆拌饭的
1: 汤、豆腐汤啊，
0: 对，都是热乎乎的、我每一个都品尝一下，台里给我出点钱，我每个都试试，
1: 也不辣不刺激，孩子都吃得惯、
0: 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非常的多，
1: 你想报几天的团呢？
0: 对，我觉得我去6天的行程就刚刚好，
1: 有5天6天咱就可着多的去，是吧？
0: 5天玩不透，还是得6天，
1: 而且想省心就可以跟团呢。我说不想跟团怎么办呢？
0: 直接只买机票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们给您买打折机票。
0: 对，而且呢，这个朋友们也可以选择，比如说人多的，我们喜欢大团，但是不是说人小的，就我们家一家三口，我能不能弄个私家定制小团？
1: 完全没毛病，
0: 当然可以。
1: 对，
0: 现在你就报名，还送你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就直接发朋友圈，非常方便。落地我就直接更新短视频，非常方便。
1: 这次有了卡了之后，你可别忘了啊！
0: 落地我就起号。
1: 行，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想好了就赶紧下手，您回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了。
0: 是的，然后很普通说真好，今天到这个点了，一看啊，
1: 是
0: 18:44了，
1: 对呀，
0: 不唱歌了，真好。
1: 唱啥歌啊？
0: 你本身朋友
1: 不是正开会呢吗？这
0: 你这能不能呢？不喜欢朋友说这样的话，
1: 不能饶了他们。
0: 你稍微是让我有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
1: 就安静的这种无声的这种寂寞无声。
0: 一会儿给你唱一首安静。
1: 来吧，
0: 当然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一会儿让我配上这个涂上喷上这个王嘉尔同款香水，
1: 对，
0: 站在舞台正中央，
1: 再抹点这个小灯泡，美白精华，
0: 是，穿上这个马卡龙5分裤，
1: 对，
0: 冰感防晒衣，
1: 这今天冰感防晒衣和马卡龙5分裤也是最后一天了，
0: 也最后一天了，
1: 大家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来，
0: 是，
1: 因为一件呢是单件是109，今天呢是单件59，两件混搭再打9折，整个这一套划下来才100块钱，所以要么是两条裤子，您可以。

0: 要么选，要么是两件上衣防晒衣大家一块用，
1: 对，
0: 或者要么是一条裤子加一套防晒衣凑一套都没问题，怎么搭都划算。
1: 反正你就两件一起下单，合并下单，直接帮你打九折。
0: 好，
1: 欢迎朋友们在4699平台上回复团购啊，
0: 团购
1: 三个关键词，团购。清仓，
0: 清仓，
1: 香水，
0: 香水啊！
1: 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到999的平台上，这些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品全部都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真正的福利，歌声呢，我们留到下一格。
0: 这都是免费的，免费送，好吧？
1: 完了之后呢，
0: 我们先关注一下那个什么吧。
1: 对，想听啥歌，大家可以把歌名发送过来啊。
0: 这个谁啊，这个鸿蒙发信息了，
1: 他说：“
0: 美女 baby 主持终于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前几天你不在，杨台长没这么精神。”对，确实我在阳台确实没有那么精神，晒一天了，都晒干了，都
1: 还行。
0: 今天欢迎回来啊，
1: 对，
0: 直接回复这个三个关键词，福利，抱歉，
1: 清仓，
0: 清仓，团购和
1: 香水，
0: 王嘉尔同款，赶紧来。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

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2: 和王腾霄一起
1: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5: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晚上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完了之后呢，拓达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4: 说什么？
3: 他说想问一下啊，第二首歌呢，唱过了吗？
4: 唱完了。假作真是真亦假。
3: 谁让你不好好收听？
4: 你看，
3: 那中间跑出去什么意思？
4: 这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的。
3: 那重点你都听全了吗？你就
4: 你往这儿看呢。
3: 对。苹果啊，香蕉说，他说天这么好，要不然唱一首《晴天》吧，老师。
4: 天都这么热了，还唱啥晴天呢？
3: 我安静都没唱呢。
4: 回来唱个阴天，在一个人的直播间。
3: 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
4: 沉淀，对。
3: 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跟老杨也是在这个反思啊，除了做账号之外，我们这个做节目肯定是首要的，
4: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3: 对，节目当中只唱歌能行吗？
4: 不行
3: 不行，
4: 还有丰富的这个信息内容资讯，
3: 对，
4: 还有产品，
3: 各方各面我们都得照顾到。
4: 对，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财经。
4: 对对，是的。因为关于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是一直说，虽然说我个人经历的比较少吧，但是我们有小虾的财经日报，每天给那些关注着财经市场的那些朋友们给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听看。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虾，龙虾的虾，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日报。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先来看看今天财经圈最热的十大话题，咱们一条一条聊。第一条，热搜榜第一名，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集体发声，三大保险巨头同时表态，这阵仗可不常见啊，看来保险行业要有大动作了，市场都在盯着呢。第二条，国航飞伦敦票价180元，客服回应，这价格听得我都想立刻订票了，但等等，这怕不是个乌龙吧，客服已经出来回应了，具体咋回事咱们得理性吃瓜。第三条，世界杯经济谁是赢家，虽然世界杯还没开打，但经济账已经算起来了，体育产业、旅游业、广告业，到底谁能吃到这块大蛋糕？星号星号第四条，星号星号，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开行，这可是物流界的大新闻。一单制意味着什么？就是以后跨境运输更简单、更高效了，外贸企业的朋友应该会很开心。第五条，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同日发布公告，央企集体动作，这信号值得琢磨，是常规操作还是有什么大布局？咱们持续关注。第六条，美股存储芯片反弹，科技股的风向标啊，存储芯片反弹是不是意味着 AI 热潮还在继续？科技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第七条，强化学习支付，别怕 AI 变聪明， AI 大佬出来喊话了，说别担心 AI 太聪明，这话听着挺有意思，到底是安抚还是真有其事？第八条， Zara 阔腿库存安全隐患，时尚界的安全问题，原来有些阔腿裤设计可能存在风险，各位爱美的朋友买裤子的时候可得留个心眼。第九条， A 股多重利好密集来袭， A 股投资者注意了，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吗？不过还是要理性投资哦。第十条，国资稳股市信号密集释放，国家队出手的信号越来越明显了，这对市场信心是个提振，但具体效果如何还得看后续走势。好了，今天的财经日报就到这里，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是小虾，咱们明天见。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吧朋友，苹果香蕉说，我真的是来直播间看看 QBaby 到底黑了多少。嗯
2: 我现在下单了，
1: 他已经下单过了，对，
2: 相信过不了多久啊，焕然一新，
1: 他就会白回来的。
2: 再见面让你们傻了眼，等着吧。
1: 我也期待你白回来，
2: 期待着，
1: 这样给我一种就是换一位同事的感觉，搭档的感觉。
2: 老杨，你说这话就是
1: 没有
2: 生疏了。
1: 我现在已经我依然很欣赏 baby，就是他给我们很多面。就说那有个广告叫男人不止一面嘛，这女孩子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面，
2: 虽然黑了，
1: 对，
2: 不再白了，
1: 看我的面子，给一点面，对，
2: 怎么变都行。
1: 行，你说的行。今儿节目很快啊，这已经57分了，没有2分钟就要下班了，
2: 跟我们的会议一样，2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根本就不够讨论出来我们的账号做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1: 对，不管是做哪个吧，我们接下来敬请大家期待，
2: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酝酿当中的这个设计哈，但我觉得，应该是呼之欲出吧。
2: 对
1: 啊，就在这几天，可能就会有变化。
2: 是，
1: 所以邀请大家来关注私家车999，除了广播节目之外，还有我们的更多的这些更多的变化和
2: 我们的矩阵
1: 和矩阵。嗨，
2: 矩阵，
1: 我都没敢说这个词。
2: 好了，当然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与陪伴。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我是杨毅，
2: 我是 QBaby，
1: 再见各位，
2: 明天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

矿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

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王爷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

0: 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 暗香浮动了岁月，
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4: 希望在未来绽放，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6: 这里是听朗读。
7: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聊哪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无处不在的人格》啊。这本书啊，一听你想讲的什么内容呢？这个讲人格啊。那你说，我们说每个人的人格又不同，对吧？有人是这个冲动型的人格啊，有人是淡定型的人格。当然，这都是我们民间的这个用语啊。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啊。焦虑型人格，就是你总觉得什么事儿呢，大问题小问题都是问题，就萦绕着你。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强迫型人格啊，就是你会被很多的 无限的这种细节呀、啊、这个给牵引住，于是呢让你忘了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一种人格叫什么，自恋型啊，就是对他人的意见和这个看法充耳不闻啊，就觉得自己就最对啊，自己就最好，自己最厉害啊。还有一种呢叫这个抑郁型的啊，就是但凡有一点什么这个负能量，你都忍无可忍啊。所以是其实你看啊，这个每个人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照应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网上你也经常看啊，这个测试那个测试啊。反正我的建议是这个尽量少做啊，一方面呢这别人套你信息，二呢容易这个花钱啊，这花那冤钱。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明明是个坑，哎，我们还容易这个往里踩呢，对吧？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书里他就会告诉你啊，这可能是你本身人格当中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缺陷啊，或者严重的它叫障碍啊，它就会引领着你就奔着那一条道去啊，就像那个小品当中说，哎，他自己奔着轮椅就去了。所以你生活当中很多烦恼其实是和你内心当中的本身的这个状态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本书叫无处不在的人格呢，就是它是如影随形的啊，而且呢，还有不少评论说，这看完这本书呢，能减少你这个80%的烦恼。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能不能减少我们的烦恼啊。这本书呢，叫《无处不在的人格》啊，两位作者都是从事多年一线工作的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啊，同时他们也写书，他们写的书也很畅销。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也从自己亲自接诊过的一些病例当中呢，总结了12种啊人格障碍，啊，并且结合这个人格障碍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病例的特定的身份啊，给出读者一些理解和接受和应对这些人格障碍的一些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不是说怎么应对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对这些事儿呢都不一定接受和理解啊。就是我总觉得我没问题，我总觉得问题出在别人身上，我总觉得就都是因为外部原因，所以说我才如何如何如之何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见这样的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事啊，可能是身边的人。在前些年有一电视剧，然后呢有这么一段对白，就有人问说，哎，你最近这个怎么样啊，这个生意做得好不好啊，怕这有人说，哎呀，这个最近不是大环境不好吗，这个生意做得一直没起色。然后呢另外一句对白说的就非常的扎心，说咋了，你什么时候做生意都是大环境不好，弄了半天这大环境是你破坏的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这个环境外部的是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境啊。所以说呢在这本书当中他会给出一些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些事例案例和一些问题，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啊。我们也来聊聊这本书啊。刚才说了两位这个作者都是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啊，同时他们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啊，比如说这个勒洛尔啊，这个还有这个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这两位他们写的很多，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冥想啊，幸福的艺术啊，这个埃克托寻找幸福之旅，都是他们的作品。应该说他们在这方面呢还是很有建树的啊。刚才我们说这本书写的有12种啊，这个人格的这个分析，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它也可能不是障碍啊，是也不是缺陷，它就是一种类型啊。它其实在这个在人格这个方面，它没有说什么高低好坏之分，它就是这种类型。就像这个世界自然界当中呢，所有的这个生物呢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物特性啊，就都有自己的生物特性。你说狼是坏吗？它也不一定是坏，它是为了生存才去吃羊，对吧？但是它就长那个样子就是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这么角度来理解啊。所以说呢不同的这个人格的特征呢，它可能会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这12个这个人格特征呢，包括什么呢？包括焦虑型、妄想型、表演型、强迫型、自恋型，精神分裂型，还有 A 型人格、抑郁型人格、依赖型人格、被攻击型人格、逃避型人格，还有一个叫其他型人格。在讲完这些之后，最后一章讲的是人格障碍的形成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来告诉你应该如何改变，就是这么一本书。大概呢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聊聊啊这书里面的内容到底是怎么说的啊，这个问题怎么破。我们听听作者怎么说。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

0: 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三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大家好，我们是相声新势力，我是卢鑫。

为了显得节目高级啊，这一开始先给大家调个书袋啊，这引用几句名言啊。这个不知道有朋友去没去过希腊的这个旅游啊，在希腊啊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啊，叫德尔菲神庙，在那门楣上就写着一句，这也是著名的谚语，叫认识你自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哲思的一句话，就真的你要思考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或者你真的全面认识你自己吗？所以尼采也说过一句话，叫人生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从中辨识自己。所以这是一灵魂拷问啊，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你自己啊？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自己？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嘛，都有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性格。那这书里面呢，就会给这些性格呢做一个分析，他会从不同的维度啊去进行分析，又把每个人的人格呢做不同的分类啊。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国古代也有啊，古语云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能很好的了解自己，能了解别人，你遇见事儿就能很好的解决。在社会交往当中也一样，你要能知道自己的性格特点啊，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性格特点，那你就很好的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各种的关系，对吧？啊，所以你看，和人交往当中，你一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啊，有人特爱抢同事功劳，是吧？有人特爱这个控制欲特强啊，有人是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啊，有人就你就无法跟他沟通，他遇见问题他就逃避啊。所以这些事儿怎么破啊？这些书里头会告诉你啊怎么破。所以所谓的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所谓什么是人格啊，人格后面是不是有障碍，人无完人嘛，这是我们传统的概念。所以说在每一种人格当中，它都有可能有正面的一面，还有这个背面的一面，阴阳两面都是这个人。所以呢，在这书里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把人格这个词儿呢，再简单的生活化一点，把它浓缩成性格来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性格呢，所有的人格都可能被称为人格障碍啊。所以说这书里面写的一句话叫，一个人只有在某些特点过于明显的固化，并且无法适用不同的情况下，并且当事人或者是令其他人都不堪忍受的时候，那他才可能是一个人格障碍啊。你看这里头说到了很多点啊，就是他的性格特点明显的固化无法适应不同的情况，他要么他自己受不了，要么他让别人受不了，这事儿才能叫做障碍。你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例子啊，这个咱们就拿三国里的曹操来举例子。曹操他是一个多疑的人，对吧？如果他这个多疑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啊，那他就会对于每件事情都非常的谨慎啊，排兵布阵、用人、与人交往都很谨慎，所以说他呢成为了这个一代枭雄。但是他这多疑在看什么场景下，什么场景下都用，或者用得过分了，你就能发现，哎，他就把那华佗给杀了，对吧？这就是人家要给他治病，他非觉得他是害他。然后来自己病又犯了之后呢，这发现就悔不开杀那华佗呀，是不是？那所以说他随时随地的都怀疑，那就是他亲近的人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很难相处了。那这个时候的多疑，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格障碍。但刚才我们在上面就聊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场景化，那你这个多疑用在他的这个日常管理当中，他用对的地方，用的适度，他当然对他的团队管理就有帮助啊。你看其实在这个三国里面看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曹操还是挺能用人，也挺会用人的，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就说每一种人格啊，他都有可能有这个放在合适的场景当中啊，它都有可能有相对更能有利的一面。当然如果用的不好，放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程度不对，那就变成了缺陷。哎，这个说的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哎，那这书讲的会不会这个很多的概念我们不太懂啊，容易这个特别的绕啊。
刚才我们也说，他这书里头分12个章节，讲12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类型。比如现在特流行一词儿，就是焦虑啊。其实我特不喜欢讲这词儿，我也觉得我也不想让这词儿流行，因为聊着聊着，你这个信息呈现的多了，就会对你有影响嘛，对吧？那所以说呢，那这本书当中先讲的就是说这个焦虑型的人格哈，而且他讲的非常的具体，怎么具体呢？他其中有一章，我把这原文给大家来念念啊，说如何应对焦虑型人格。所以这事儿大家也别太扩大化啊，你就说这我一焦虑，我一有一些有心情这个急躁烦躁的情况，我就是焦虑型人格，那个也不是。但是这方法您试试看能不能好用，直接他就应对焦虑型人格，他分成了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各有4条。咱们听听看啊，觉得好用不好用啊？说要想应对焦虑型人格，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对普通的焦虑，应该做的4条哈、啊。向焦虑型人格表明自己是可靠之人，施以善意的幽默，帮助焦虑型人格相对的看待事物，鼓动焦虑型人格的人就医。这他讲的是，就是你已经这个程度比较严重了，比较厉害了，这里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人越焦虑啊，你要越让他明白相信你啊，你可以依靠。然后呢，你平时要多用一些这个善意的玩笑啊，跟他来缓解一下气氛。然后呢，要告诉他这事儿呢都有这个两面性，要相对客观的看。程度真严重了，要让他去看医生啊。所以我们在应对焦虑型人格的时候，他教你如何去应对啊。你面对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啊？然后呢，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啊，我来听听看啊，不要让你自己被焦虑型人格支配啊。被拿捏了，这个被别人掌控了，他一焦虑你跟着一块儿哈、啊。不要给焦虑型人格的人意外惊喜，你看这个就很实际啊，因为你给他的意外惊喜他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咱两说啊。然后呢，说不要徒劳无益的跟焦虑型的人格的人分担你自己担心的事儿，因为他自己的事儿还摆不平呢啊。这个你再跟他说这个，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建议。然后呢，第4叫避免谈及令人不快的话题啊。哎，这就是很具体的几个方法。所以你发现，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啊，有那样的人，他们的性格不同，这书会告诉你怎么办啊。而且他后面写的非常的具体，他如果焦虑型人格的人是您的上司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充分的让他表明，他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够安心的交给我啊，你要放心啊。如果焦虑型人格的人是你的伴侣啊，他举了一例子，不要告诉他你参加了很惊险的那种户外的冒险运动啊，因为你一告诉他，他就会在脑子里演无数的戏啊。他说，如果焦虑型人格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合作伙伴，他后头写了一句，懂得利用他的焦虑来防患于未然。哎，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这本书呢讲得很具体，

是在生活当中，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人，首先一点是接受啊，接受是指什么呢？就是他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你也要明白，那你和他的这个共事也好，共同生活也好，或者共同合作也好，那你如果避免不了，那你就应该想想你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去和他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你可能从你的专业角度，你帮他走不出这样的这个障碍，但是你能更好的调节自己和他相处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无处不在的人格》这本书呢，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在你的焦虑过程当中呢，帮你把那些我们觉得加引号比较难缠的人呢、啊、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和他相处。所以说这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也可以说当成一个人际交往的指南，我们也可以试试来读读看啊。这是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无处不在的人格》，希望呢这个能够帮助各位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呢有更好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呢能够从容的、游刃有余的面对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去打好这个交道。书的名字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叫《无处不在的人格》，看看会不会能够帮助到您。

0: 来。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

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前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

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了，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了，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

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五十毫升打到了379，九十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50+ 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五十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2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2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儿混杂着早餐味儿，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

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一两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可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如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两杆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海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儿混杂着早餐味儿，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两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是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 Stop. Yeah. Oh.
2: Hey.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晞。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 50+ PA ++++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咯？

薪水。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那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十三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

0: 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瞒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0: Baby。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监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截至19号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善德接下来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我是杨毅呀，
0: 我是小麦。
5: 早上好，各位。
0: 一周我们来到了爬坡最最努力的周三了，
5: 当然。来到腰上了。
0: 对，那尽管说周三这一天让我们觉得很疲惫，但是它不像周二，就是觉得无限接近那个周末。
5: 对，
0: 周三的话我们就觉得哎，离周末已经越来越近了。
5: 对，
0: 大家也可以试试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啊。
5: 对，周三的感觉就是已经过去了两天，还剩两天。
0: 但是有时候就复盘一下，总结一下，咱俩这开场
5: 是
0: 就这态度就不对。你上班还数着日子上呢，
5: 就开始负责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了，是吧？
0: 啊，你怎么能这是一上班从周一就开始数日子盼周末呢？
5: 啊，
0: 我们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5: 对，我们对，不是吗？ 我们不是啊，就确定一下，确定一下。
0: 来吧，我们此刻的视频直播和节目也是同步开播当中的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5: 你看，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美颜开的啊，
0: 嗯，
5: 这让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哦，
5: 你看这个显得肤色多好。
0: 虽然说早上没洗脸，是吧？
5: 没有。上早班啥时候洗过脸啊？不是延迟到9点钟再洗吗？
0: 哎呀，来，这今天是主打一个起床出门，
5: 大家凑合着看，叫即到即开始，来吧，朋友们。
0: 即到即开始这件事情呢，在我的人生当中还是第一次，老杨带我见识的啊。
5: 那你开玩笑，
0: 那是在很多年之前了，去主持一个非常大型的发布会，
5: 还要再解释一下是吧？
0: 对，这个老杨当时就是跟那个我
5: 对对对甲方吧
0: 啊，甲方，老杨说我们没。其他都没有问题啊，
5: 对，
0: 我们唯一一个要求，
5: 我们希望是能够
0: 即到即开始，
5: 因为我现在想想自己
0: 因为不想彩排
5: 荒诞和无厘头，
0: 现在还敢说这话，
5: 要求假吗？
0: 现在但凡有 Q 到我们，我们给你彩排8遍，
5: 主动要求排练。
0: 一听啊，什么咱们没有彩排吗？
5: 对，
0: 我们建议再多去一次。
5: 这多拼呢现在
0: 啊。这个拼是我们努力工作当中的一个常态。
5: 对。
0: 然后拼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这注意休息。
5: 是。
0: 我们之前跟朋友们来互动过一个话题啊。
5: 来呗。
0: 当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5: 嗯，
0: 我们想关心一下你累不累。
5: 对，哎呦。这是发自肺腑的关爱。
0: 对，然后那一天也顺道问问朋友们，最近你在哪些方面觉得很疲惫啊？
5: 嗯
0: 嗯，那天互动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看来大家都不累。
5: 看来大家疲惫的时候不能跟我们说呀，疲惫都睡着呢。
0: 来吧，此刻呢，这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5: 是。
0: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跟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来吧。
0: 我来关注一下今天省会郑州多云见晴，夜里多云转阵雨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7优的级别。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农历6月初9，星期三。今天7到21点，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的车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总会觉得自己的脸变大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胖不能胖脸蛋儿。在这个看脸的社会，有两条强盗逻辑：
4: 一，你的脸蛋儿不能难看；二，如果你的脸蛋儿算不上好看，那就别太胖。
3: 脸和别的部位不一样，不同的人瘦脸的效果大相径庭。有的人痛下功夫减肥之后，就像换了张脸；有的人却浑身都瘦了，唯独脸依旧大。
5: 为什么呢？
3: 其实产生这种怪象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脂肪。谈到脂肪为何会影响人的脸型，我们先来引入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油脂。油脂是油和脂的统称，这两者都是占一定体积的。人体内的脂肪虽然是动物油，但却并不是固态，在脂肪细胞中以液态的脂肪滴存在，因此脸部脂肪含量越高，脸部就越会呈现出臃肿膨胀的状态。第二，水肿。引发水肿的原因多种多样，心源性、营养性、特发性、内分泌性。熬夜人群由于睡眠不足导致内分泌失调，人体的代谢功能出现紊乱，组织间隙就会产生过多的体液，从而造成水肿。这种内分泌性的水肿可能是全身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的。不幸的是，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局部的内分泌性水肿多发于面部跟下肢，其中脸部更是以90%的发生率高居榜首。第三，咬肌。咬肌属于咀嚼肌，是我们维持下颌骨和咀嚼食物的重要肌肉。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不一样的是，咬肌虽然重要，但是却位于脸部两侧下颌骨起的地方，是影响脸型的重要部位。即使是对肌肉渴望无比的健身小白，也不希望这块肌肉过于发达。由于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咀嚼这个动作是必须的，所以咬肌每天都在
4: 被迫锻炼。
3: 咬肌过于发达的人，就不要妄想拥有别人那样的瘦脸了。如果不想咬肌变得发达，那么请避免吃过硬的食物，避免咀嚼动作过于激烈。最后一点是脑袋的大小，这也是决定脸是大是小的终极因素。
4: 头围。
3: 当然，当你发育成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你的头颅大小早已注定。但意外也是有的，比如说能影响头颅大小的因素，脑脊液。这个是充斥在颅骨内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如果患有一些脑颅疾病，脑脊液就有可能分泌过多，形成脑积水，导致大头娃娃的出现。当然，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谁还有闲心管脸大脸小的问题呢？所以综上所述，脸的大小7分天注定，3分靠打拼。在先天条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享受脸还要迈开腿管住嘴，综合做到以上这几点，你的脸也许会出现令你窃喜的变化。
6: 来了个白呢。
7: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8: 我是小麦，
9: 回来。
8: 我们的粉丝来了，
9: 哎，
8: 小李这位朋友说，
9: 哎，
8: 杨麦组合早上好。
9: 可哎呦，卖羊，人是卖羊组合。早上怎么感觉就是跟这个牲口销售是有关系的，真的。
8: 但是啊，话说回来，有一说一，就是不带吹嘘的，
9: 是都是牲口。
8: 我们
9: 大马都歇了啊。
8: 就老杨我俩的流量啊，
9: 啊，
8: 掰着指头是数得出来的。
9: 真的。也不怎么露脸。
8: 第二位粉丝出现了啊。
9: 这阿阳发信息，
8: 老小组合早上好。
9: 都差着辈儿呢吧都。
8: 我们来看看让我们羡慕的事情啊。
9: 你看，
8: 这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就是从数据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些球员的涨粉情况。
9: 你看人都讲流量的事儿。
8: 我们来看看这个7月21号的报道，美加墨世界杯落幕，数据机构呢就统计了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在 ins 上的涨粉量排行。
9: 怎么样？
8: 美加墨世界杯涨粉榜，哈兰德排名第一，3210万。
9: 哎呦，
8: 紧随其后的是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

0: 1940万。
1: 嗯，
0: 第三名呢是来自英格兰的贝林厄姆，涨粉1200万、哎，
1: 太有名了。
0: 哎，来自葡萄牙的 C 罗呢1140万，西班牙亚马尔1100万，巴西内马尔770万，
1: 嗯，
0: 梅西阿根廷。这就可像废话，这听着可像废话。
1: 不用讲，来自阿根廷，阿根廷的，
0: 涨粉是750万。
1: 哎，
0: 然后呢，紧随其后的是
1: 莫拉、
0: 奥利塞，
1: 对，
0: 和恩德利克，
1: 法国奥利塞，
0: 分别是以几百万的涨粉，排在后方。
1: 你看看，
0: 值得一提的是，沃奇尼亚的粉丝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是不到50000，
1: 对对，
0: 就是基础粉丝量应该是排名比较靠后的。
1: 是的，
0: 小组赛封临西班牙，单场74极限的扑救之后，一夜涨粉数百万。
1: 哎呦，
0: 淘汰赛硬刚阿根廷8次神扑，多次倒下单刀，粉丝数已经超过了佛得角全国人口的50多倍。
1: 我天哪，全球都是他的粉丝。
0: 嗯。因为他统计的是 ins 嘛，
1: 嗯，
0: 回头那个沃奇尼亚把那个母音
1: 啊，
0: 老师
1: 小红须
0: 给开上，
1: 哎，哎
0: 到时候你再去统计一下，
1: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粉丝的魔力，
0: 对
1: 吧？哎呦我的天，
0: 那就不一样了，
1: 那、是，
0: 嗯，但是看球这件事儿，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来说过，还是要调节一个自己比较平和的心态，
1: 挺好的。但是我就在想，你说这些球星们长那么多的粉丝，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可以变现的通道吗？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做视频号吗？是吧？你们主教练，你们主教练要求你走哪个赛道？
0: 他们是也会，你看，你就不要觉得人家就很轻松。
1: 是卖果汁还是这个什么那个美妆赛道？
0: 老杨，你这先调整心态、
1: 我就得问问他们。
0: 他们要变现，肯定也要做视频号，
1: 是吧？那、他
0: 当然不是说只做视频号
1: 啊，
0: 就是他们肯定也要去做短视频。
1: 他们是不是也是
0: 转战新媒体？
1: 不睡了，
0: 不睡了。
1: 拜拜拜拜拜，星辰，拜拜星辰
0: 啊！哈兰多，
1: 这都世界杯综合征啊！这咱们都是。
0: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的露出，但是他们不会怎么样的、他们不会就是坐在一起、在新媒体上如何变现开会。
1: 开会，每周二下午2点开会，再约到下午周四下午3点的时候再碰2个小时的会。
0: 就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比较成熟的团队，帮他们去做好策划，然后呢，这个也不用他们自己去构思脚本。
1: 哦，是这样的，
0: 就直接出镜就可以了。
1: 那真让人羡慕。
0: 但是这羡慕背后呢，人家付出的努力。这个咱们肯定是
1: 那有目
0: 心态上是非常平和，对吧？
1: 是我心态有毛病，没毛病，是我羡慕人家了。
0: 别操心他们变现的事儿了
1: 啊！
0: 这是危险，想想你的赛道你想都想不到。
1: 来了，
0: 我不是想了吗？这个伏特角的那个门将，
1: 对，
0: 他在中国就是开了那个号之后嘛，
1: 对，
0: 应该可以先代言一下防盗门。
1: 哎，我这个
0: 对吧？
1: 行，卷闸门吧，嘎啦嘎啦嘎啦。
0: 啊，对呀、卷闸门、防盗门、那个室内的木门，
1: 哎呦，
0: 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找他去代言一下。
1: 有我在，进不来。有你在，我出不去，对吧？
0: 对，就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是吧？这些老板们
1: 怎么样？
0: 是不是、这也考虑一下，把策划不行交给我们？
1: 看我们的创意。老板说：“有你们在，有这策划，真让人头大，是吧？”
0: 世界杯结束了、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是觉得哎很平和、还是说有一些落寞呢？30岁的男子啊，因为熬夜看球，最近就确诊了世界杯综合症。
1: 哎呦，
0: 熬夜看球，饮酒助兴，白天无心工作，失眠烦躁，和家人争吵不断。这是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一名30岁的男子因为过度投入就被世界杯综合症击倒了，
1: 是
0: 不得不前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门诊去求助。医生呢就诊断他为轻度适应障碍伴焦虑情绪。经过2周的规范干预，目前才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哎呀，
0: 几乎啊，在这一届世界杯开赛之后，这资深球迷李先生他是场场不落，尤其是对自己支持的球队更是每场必看。因为这个比赛多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举行，
1: 差不多，
0: 那他就连续半个多月熬夜观赛，期间呢还经常饮酒助兴。随着赛程的推进，他支持的球队在淘汰赛阶段出局，自己的心理状态呢也随之急转直下。
1: 对，
0: 这葡萄牙球迷是不是？应该不是，
1: 你就看这个整个
0: 未来还晋级了
1: 这几支球队它的发展态势就知道了。
0: 德国队的应该是反正总之呢，严重的失眠和心烦意乱让他白天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工作，
1: 是
0: 甚至曾经让他兴致勃勃的球赛也变得有一些这个索然无味，
1: 就是烦躁了。就
0: 家人呢看不惯他日夜颠倒，就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多次他也和家人引发争执，家庭关系一度紧张。其实他自己说也意识到这个情绪不对，也知道自己和家人冲突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就是控制不住。
1: 哎呦，
0: 后来呢这个医师啊就诊断他为轻度的适应障碍伴焦虑情绪，当然，医生也跟我们去做了一些提醒。
1: 这个世界杯综合征是什么东西？
0: 它其实并不小众，它首先并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这肯定啊，
1: 是是，
0: 它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1: 哎，
0: 就像节假日综合征，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医学诊断名词。
1: 对，球场上在有这些这个怎么说争抢啊，
0: 对，
1: 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自己跟家人之间的那种小摩擦。
0: 对，他指的就是在大型赛事之间因为连续熬夜情绪剧烈波动，饮食紊乱导致的一系列的心理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就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0: 对，经过2周的干预，这个患者目前是明显改善，是回到了这个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呢医生也提醒球迷啊，如果说熬夜观赛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这种情绪低落，消极和悲观，对任何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又有一些心慌胸闷呼吸不畅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还是及时要到医院去参与一下这个干预和治疗。
1: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包括有一些朋友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叫戒断，戒断反应，其实是这种感觉。就像你看完了某个明星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密集的开的演唱会之后，你发现在接下来内心当中空落落的，
0: 对，
1: 是吧？总觉得没招没脑的，哎呀，我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个小小的目标。
0: 那就像是我们一到周六，不能上班了，
1: 哎呀，
0: 戒断反应，
1: 戒断反应，
0: 最难受的呀。周末还好，
1: 对，
0: 最难过的是一年那么一次休年假的时候。戒断反应真是强烈，一想这连续一个礼拜啊，加上前后周末，9天都上不了班，
1: 不好戒呀。
0: 这个状况不舒服。
1: 主要原因是什么？我猜测了一下，就是主要还是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时间太久了。应该让自己啊，就是工作的时间再长一些，然后呢，就是每天陪大家的时间更多一些，然后呢，休假的时间再短一些，以后超过1天以上的假期不让请，
0: 再或者也可以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呢？
0: 把夜间节目撑满，
1: 哎，
0: 这样咱们就不用和听众朋友们分开了，
1: 24小时打通，我们就跟那个 7-11 一样的，想吃点什么？还要几个烤串不？这种感觉啊，
0: 对，
1: 贴心。
0: 是还没有任何一套广播频率，
1: 它能
0: 把凌晨3点变成一个欢乐的海洋的。
1: 哎呀，够闹腾的！
0: 你不如去反其道而行之。
1: 哦，这白天呢，我们就打
0: 关掉。
1: 对对，
0: 白天关掉，夜间打通，
1: 然后再做视频号。哎，晚上视频直播。瞎说，我们这就，哎，但话说回来，你知道吗？就是确实是在某一个忙碌之后的这种平淡，会让人有些心里不适应，尤其包括有一些什么皮肤会有一些不适应，对吧？那尤其是你看
0: 因为你皮肤会觉得我太舒服了，
1: 我太爽了，
0: 每天不用化妆，好清透啊！
1: 哎，
0: 化不化妆，但是我们这防晒一定要做好。
1: 对，
0: 现在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自己的年假了，有一些朋友是不是休过了？
1: 休过了，
0: 开始在策划周末的出行了，反正不会闲着。
1: 劳逸结合。
0: 对，不管大家是溯溪，还是去登山、去玩水，是吧？去海边，一款好用的防晒指数高的轻薄适合夏天的防晒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紫外线我们知道它不是催人黑，最关键让女生最怕的它是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不少人脸上都冒出了晒斑。你知道我现在都有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就是白皙的人，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单单的那种很白皙的皮肤，但是我皮肤是比较没有什么这个杂质。
1: 对，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就会有一点点这个，
0: 加上睡眠不足，最近开始长了
1: 斑纹出现在脸上，
0: 开始有了，所以我也开始会去看一些祛斑的产品，
1: 刻痕，对，印痕，
0: 因为以前我经常跟大碗说，我说你看这个是祛斑效果好，你用呗。他说你咋不买？我说我没用。
1: 你知道？你知道？我跟你讲，这个真叫什么？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跟你讲，你知道大碗也在默默努力吗？就在昨天，中午的时候，我
0: 贴面膜
1: 下楼吃饭。No， 他除了贴面膜之外，你知道？

0: 在下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跟大文身姿很像的一个女子，拿着一把伞，昨天不算很晒，然后带着一张黑色的脸基尼，然后从广播大厦走出去。
1: 她的脸基尼是捂额头的那种。
0: 对，我就是整个，我说大文，你要这样，银行不让你进去。你单位刷脸都进不来。他说我有门卡。不是，你知道他在默默的努力吗，大文？
1: 因为这个晒，我们最怕的就是晒出纹，
0: 对，
1: 晒老和晒出斑。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999就帮大家搜集到了一款啊，这个怎么去讲呢？
0: 超级好用的防晒。
1: 这也是我们搜集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的这一款，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
0: 这叫修丽可小银伞防晒。
1: 买过修丽可的朋友都知道。它不仅防晒效果好，晒后修复的效果也极强，就是帮你淡化晒斑的。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我们经常去美容院的朋友，就是有没有经常听到的那个这个工作人员跟你说，我们采用的是那个修丽可护肤全套。它的护肤功效在护肤领域是专业权威的代名词，所以说就是专业的美容院线会经常选择成套的这一序列的产品。
0: 对，
1: 首先它外部是一个高倍的修护 ，SPF50+ PA4+号，也是一个顶格的防晒指数以及长效防晒时长。
0: 没错，
1: 7重防晒剂，全波段的防护，10小时。超长保护，让你防晒红、防晒黑、防晒老，
0: 而且内部添加了3重美白淡斑的成分，
1: 这个太好了，这是很多人选择修丽可的原因。
0: 对，屏蔽黑色素的信号，阻断它的生成。因为别人防晒呢只防黑，这小银伞呢还能把自己所有的斑点、暗沉一点一点的，具有淡化的效果。
1: 不仅防晒，你还发现面部干净了、清透了。今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
0: 防晒，
1: 回复防晒，我们稍后的时间除了抢这款产品，我们还可以抢赠品。为啥今天这个大家要拼手速要快啊？赠品数量是非常的有限的。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乳液，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你可以去代替妆前乳和隔离，然后压一层散粉就能萎缩颜出门了，适合很多的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是480，真的是不便宜。
0: 是的，
1: 尽管它不是顶格贵啊，但是也不算便宜吧，400-500块钱一瓶防晒。但是最近呢，我们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了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的人去尝试修丽可，就给了我们专属的福利，40毫升同样正装，我们的广播渠道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仅要399元，
0: 399。
1: 大家一听，不是你们的风格，的确。
0: 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卖到399？可以，但是我们不这么做，
1: 不这么做，
0: 哎，
1: 我们不这么干。我们来听一听啊，每天争取到了50单买一送一的名额，
0: 是，
1: 也就是说399直接让朋友们到手2瓶，直接省下了500多，399两瓶，这100多一瓶的这个价格，买到修丽可这个顶级的防晒真的划算，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来抢赠品了。
0: 是，
1: 修丽可可能给到我们的库存是足的，但是赠品的数量就是有限了，能给到这个价格政策的每天只有50单，大家此刻速度回复防晒来下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我们的放心，这个售后大家放心下单。
0: 是的，
1: 特别是那种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朋友，千万别犹豫，防晒再加上淡斑，我们修丽可一瓶搞定，2瓶你刚好防到秋天。买一赠一只有50组啊，加客服的好友下单我们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大家速度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0: 回复防晒。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

0: 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
1: 压
2: 马
1: 路。
2: 我是杨毅，
1: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
1: 也有朋友在问啊，这个 SK Two 的小灯泡还有吗？
2: 昨天
1: 几号了？
2: 最后一天。
1: 昨天已经跟朋友说了啊，这个昨天我们小灯泡的优惠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这大家只能试试看。
2: 对，不知道这链接现在还是否有效？
1: 存在。
2: 您回个叫什么？叫，
1: 当时昨天回啥来着？小灯泡回。
2: 那是07的嘛？清仓。
1: 清仓。
2: 啊、
1: 对，回清仓试试。所以我们每一款这个商品上线的时候，大家把握它的这个时效期，
2: 它有时间和节奏。
1: 哦，对，它跟主持人的花期是一样的。
2: 对，
1: 那有时候你熬，你越到了年龄，你就是发现越没竞争力。
2: 是
1: 啊，它价格也上去了，就没竞争力了。
2: 就像你去超市这个水果市场，你去买水果一样的。
1: 嗯，它存在过期。
2: 那皱皱巴巴放在这儿，你确实你也不老想要的。
1: 打折。
2: 那小脸儿蹦蹦的，我跟你讲，
1: 这是他主持送彩排，
2: 那就是贵呀、啊，对吧？所以您直接回复防晒，今天修丽可小银伞防晒。
1: 我们新鲜日期的啊，修丽可小银伞、
2: 小银伞
1: 防晒。
2: 对，
1: 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了每天前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就是第51名，你就只能这个399块钱，
2: 399一支
1: 买一支了。
2: 现在399两支买一赠一。
1: 对，官网售价是480块钱。
2: 对，
1: 那但如果大家买一赠一的话，只需要399，到手两瓶，合下来100多一瓶。
2: 对，
1: 这既能防晒，又能淡斑。美白的修丽可护肤界非常的有名，防晒达人，还不抓紧时间抢，回复防晒来抢赠品了。
2: 哎，你就拿着它，然后就带着孩儿一块儿就去济州岛去玩，我觉得特合适。
1: 可以，
2: 对吧？又防晒，而且关键还养肤，还抗老。就带娃一圈之后发现，哎，怎么又年轻了呢？对吧？假期赋予你的这种快乐。当然话说了，要去了济州岛应该怎么玩呢？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非常兴奋，很开心。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去海苔博物馆，孩子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吃，特有成就感。喜欢玩赛车的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关键是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现在就能出发。
1: 家长带娃带累了怎么办呢？就在海边咖啡馆那么一坐，
2: 喝咖啡，
1: 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
2: 孩子挖沙去
1: 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那种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
2: 对，
1: 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非常的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
2: 跟团
1: 不想跟团的，你只买机票，我们也能帮你，没问题，
2: 打折机票。
1: 人多了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我们也有私家定制小团，而且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的插头或者是流量卡，
2: 对，
1: 落地你就能发朋友圈，
2: 特方便
1: 啊。济州岛的这个暑期

0: 的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要的话大家赶紧下手，回复直飞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了。
1: 回复直飞。
0: 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想干嘛呀？穿裙子。
1: 那我想穿短裤。我可能穿不了裙子，但我穿短裤。女孩子，我们喜欢看女孩子穿裙子。
0: 男孩子穿短裤也好看，因为什么呢？就是夏天我们主打一个清爽和露肤度。
1: 对，
0: 你发现没有？就穿着夏天你捂得太热，就看着就很不清爽，就闷
1: 闷
0: 的感觉，
1: 对，
0: 很沉闷。
1: 是。
0: 那所以呢？这我们当然知道无袖好看，
1: 是
0: 我们知道短裤清爽，
1: 对
0: 啊，看着力量嘛，
1: 对呀、
0: 啊，但是他是不是挑战身材嘛？
1: 露出我的蝴蝶臂。
0: 所以，于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很多的朋友为了减肥。达到理想的效果，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
1: 哎，有这种做法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呢、啊？或者身边有没有朋友尝试过这个注射啊？
1: 有
0: 啊，据说它有这个显著的减重效果，可以迅速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就成为了众多不想动的人想要减肥人群的一个瘦身的首选。
1: 叫躺那儿就能瘦。
0: 对，然而经过医院的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这个注射的人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的不良反应，
1: 哎呦，
0: 还有呢，甚至个别人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还有胆囊疾病。那这些减肥针，不同的品牌，大家应该听过好多款。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哪些副作用？比如说呢，是有一个叫做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它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分泌的一种肠促。
1: 胰素
0: ，它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
1: 对，
0: 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针已经超过了6款，
1: 选择挺多。
0: 对，虽然说不同的药剂呢，就是作为这个作用的靶点，适用的人群强度各有侧重，但是他们都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痛、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等的副作用。
1: 你不舒服啊，身体别扭啊。
0: 对，这不是你没选对药，也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来决定的。所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就明确规定了，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受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
1: 那是
0: 有严格的这种禁忌症的，
1: 对，
0: 必须经过这医生的评估，身体指标你才能使用。就大家不要到就别人给你链接发我一下，你咋瘦了？打针了？链接发我一下。
1: 网上买个这，买个那，回家自己打一下得了。
0: 对，就是不要去跟风注射。其实想想看，自己打针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1: 的。您是瘦下来了，但是这种病态的瘦啊，其实并不怎么美。
0: 关键，据我身边的朋友
1: 啊。
0: 就是我们就是私下交流，反弹极其厉害，
1: 是，它有这个耐药性，可能是，
0: 就是你整个人用药与不用药，你看起来就像那个皮球扁了和吹气球一样，
1: 是，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人
1: 今天鼓起来了，明天瘪了，
0: 对，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弹性这么大？
1: 对，
0: 你就看就是用这个药的人，
1: 其实是一种病的问题，
0: 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就是做一个建议啊，我们还是要健康的去瘦，
1: 是，健康的，
0: 虽然我们不瘦。但我们健康，
1: 我们属于受不了组合，受不下去组合，
0: 对，这是减肥呢，可能是伴随我们一生的。
1: 管住嘴，迈开腿，健康饮食。其实你看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这几个字儿，关键是对吧？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密闭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应该对它自己好一点，尤其是现在像我这个样子，我就发现，嗨。享受生活才是王道嘛，对吧？你整个那玩意儿，你看起来瘦瘦的，你这也吃不下，那也吃不下，别人看着病殃殃的，你是不开心，是不是？得让别人看着就是无时无刻散发着那种光泽光芒，对吧？这种感觉，那才是最有魅力的。
0: 对，就是你真正是一个就是很挺拔，由内而外去散发自信的。
1: 对，
0: 无论是男士和或者是女士，你的状态一定是好的。
1: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散发着自信了，可以如果再有一些亮晶晶的点缀，就会让我的自信更加加分，你不觉得吗？加持啊，
0: 知道我们今天上莫桑钻
1: 是吧？
0: 知道前一段时间卖爆的莫桑钻后台朋友们全在催场，
1: 哎，铺垫完了是吧？
0: 是的，朋友们，
1: 聊聊吧。
0: 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了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此刻可以回复一下“钻石”去挑一挑款式。
1: 对，
0: 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夏天这个露肤度高， 你就是穿大领子的衣服会好看，但是脖子上空空的不合适。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
1: 嗯，
0: 不管你穿白 T 恤、穿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就是让人觉得就少一点贵气和仪式感。
1: 是
0: 啊，少一点那种细节上的精致度。
1: 而且马上暑期出游，
0: 嗯，
1: 打卡拍照，缺一件闪闪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
0: 你就是我会经常拍那个不露脸的。
1: 嗯。
0: 就是拍手拿一个咖啡啊，
1: 对，
0: 手端一个啤酒，
1: 关键在细节，
0: 你手上不得有点不灵不灵东西要不然人家一看都不知道是男的端还是女的在端看不出性别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的时候，我们让朋友们不用费心搭配啊，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发起光来，显贵又上镜。老粉们都知道我们的品质，合作过的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工厂，
1: 嗯，
0: 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地色再加上 VVS 高净度， VVS 是最高的一个级别了。
1: 是的，
0: 它的火彩比天然钻还要炸，阳光之下就像把银河揉碎了一样戴在身上。
1: 嗯，
0: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帮朋友们拉满。
1: 因为之前买过的女孩子反馈，这配齐一套都没有过千。
0: 嗯，
1: 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呢，人说这个人鱼泪戴上之后太仙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心坎里。嗯，各位先回复钻石，先来挑的款式。
0: 我们来看关键词，的确，嗯，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钻石。
1: 钻石
0: 之前莫桑钻没有买够的朋友，
1: 哎呀，
0: 今天是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我们限时的补单，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对，而且呢，这次返场价格依然非常的炸，专柜品质打2.5折。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加码给您补贴。
0: 嗯，
1: 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你算比。以上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
0: 嗯，
1: 咱们补贴之后259，
0: 嗯，
1: 这一个这莫桑钻，
0: 嗯，
1: 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波一点都不亏。
0: 大家速度回复关键词钻石来选款式，来挑挑单。
1: 是的，
0: 嗯，你知道我去买耳钉，
1: 嗯，
0: 就昨天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去了一家，那个其实不算是专门卖这个钻，它就是一个饰品的，
1: 嗯，
0: 综合店
1: 品牌。是在商场里头，
0: 商场里面什么，
1: 哦？
0: 它不是，还不像是这个某林某什么的那种。
1: 这我太太经常也会有一些逛这些小店。
0: 对，我们可以把就入驻商场的那种饰品店嘛。
1: 你说说价格吧。
0: 我看了一下那个耳钉，因为我特别喜欢戴那个钻的耳钉，小耳骨钉。然后我去看它一个啊，大概是在卖到一个耳钉的价格，
1: 小小的一颗。
0: 对，小小的一颗，300左右，应该是300出头零几，我忘了。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怎么这么贵啊，因为它真的很小很小。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克拉钻，
1: 这是碎钻的感觉，啊，
0: 就碎钻的一个小的，因为戴耳骨上刚刚好，我就不想戴大。
1: 对，
0: 然后我说这怎么这么贵，他说我们这个是莫桑钻。
1: 哦，
0: 我说
1: 这是你
0: 要跟
1: 我
0: 说别的
1: 啥的吧，
0: 你要跟我说天然钻我还没概念你跟我说莫桑钻，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是卖爆的产品。
1: 啊，
0: 我可知道我们这个克拉的莫桑钻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是我们说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您听好了啊。
0: 嗯，
1: 明星同款，就像深海坠落的泪珠，在锁骨窝这个位置，
0: 嗯，
1: 温柔又有力度，度假吊带必入。券后259，我的天哪，比买那个碎钻还要便宜得多。
0: 这可是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啊！大家如果说对一克拉有概念的话，就想想两克拉的那个钻，
1: 翻倍了。
0: 我为什么觉得人鱼类很好看？
1: 嗯，
0: 因为它配的是什么？
1: 它型也好看，
0: 它配的那个链子啊，
1: 啊
0: 它是那个。线链
1: 哦哦，细细的，
0: 哦，对，
1: 就没有说一根绳子像有点缀的，不是？
0: 为什么它叫锁骨上的一滴眼泪？
1: 就感觉就像你拿
0: 了打了锁骨钉，
1: 就拿了个双面胶给它粘上。我这个比较就不够高级了，
0: 不够高级，就很像是打了锁骨钉，就这里有很简约高级酷酷的感觉。
1: 对，
0: 这是我们的两克拉人鱼泪啊，券后259，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钻石。
1: 而且还有一个赵露思的同款，
0: 嗯，
1: 这个两克拉的四爪的项链，
0: 我们后台卖爆的一个百大王，
1: 搭配 T 恤非常显精致，而且我真觉得就女孩子穿个白色 T 恤，啪，点个它，特别好看。
0: 券后299，
1: 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299，300不到。
0: 对 ，S925 纯这个银链我们都是送的啊，
1: 是的
0: 啊，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钻石，
1: 还有那小方糖也是上回卖爆的，
0: 这是我自己买的，
1: 嗯。
0: 某东来同款的小方糖，很多的朋友非常熟悉了。
1: 嗯，
0: 就是每一次一上线之后，它是第一个下架。
1: 嗯，
0: 缺货。
1: 对，
0: 它是一个这个方形切割的一个个性啊，就是更加适配我们职业装的干练。
1: 嗯，
0: 那同时你穿一个 T 恤，它戴起来又很休闲。
1: 是，
0: 还有大牌的同款四叶草也在上新，补券之后299。
1: 哎，还有这个满钻牌戒，是1.14克拉的满钻的设计，
0: 哦，
1: 也非常好看。上回我们在选品的时候，
0: 嗯，
1: 大牌平替天花板啊，
0: 嗯，
1: 补贴之后259。 头，
0: 哎呦，
1: 还有三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项链等等一些爆款，
0: 回复钻石，大家就能看得全，
1: 就能看到，因为我们。

0: 所有的这些饰品买过的都知道，
1: 嗯，
0: 一物一证，而且是国检认证，就是国家检测的认证，不是行业检测认证啊，
1: 嗯，
0: 国家检测认证，有空你可以搜一下，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可信度、认可度有多高。
1: 支持大家复检的，
0: 复检你随便去检，
1: 嗯，
0: 七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你下单我们还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更是精致的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它的绝佳礼物。
1: 这个真的要跟太太送，跟女朋友特别适合送，因为我们来给大家的那个礼盒 都是里面带着一个小射灯的，
0: 用设计打开之后你发现
1: 射灯射着那个钻
0: 怎么那么亮，它啪就直接打到这个钻上，特别好看，
1: 太有氛围感了。
0: 而且库存不多啊，几百块就能搞定几千块的钻石质感，
1: 嗯，
0: 活动结束之后立刻恢复原价了，千万别等到卖完之后再拍大腿，
1: 现在速度恢复钻石，我们这次补货的这个库存，特别是一些小饭堂之类的爆款，
0: 嗯，
1: 很快就会清仓，大家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来抢回家，
0: 是
1: 回复钻石就能一键抢单了。
0: 我个人觉得网球手链也非常值得选择啊。
1: 是的，
0: 回复
1: 钻石
0: 现在抢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7: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6: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8: 这就是真正的你。
6: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9: 我到底长啥样啊？
6: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10: 眼熟会加分。
6: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10: 我怎么这么好看。
6: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11: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2: 为什么呢？
6: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10: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6: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8: 脸大，
6: 还附带顺